0: 就是赔太多了，不敢接那电话呗。
1: 他要是再不回信儿，我就找别的厂家。那好产品又不只是只有他一家有啊。
2: 对，
1: 没准别的人家也有呢。
3: 王老师，咱们再叫往厂家的头子聊一句话。
0: 哎，说曹操曹操到啊，
1: 来了，接进来。
4: 阮老师，你好，阮老师。是我是阳台胶囊厂家的曹经理啊。
1: 我听出来了啊，曹经理呀。
4: 您
1: 总算
4: 是
1: 露面了啊，我还以为您一直在躲我呢。
4: 哎呀，那哪能呢，阮老师，真的是抱歉，对不起啊，这两天呢，这个工作太忙了，找我们的人特别多，就没顾得上呢接您的电话，实在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您有啥事您尽管说。
1: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找您呢，当然还是那个阳台胶囊团购这个事儿。昨天呢，您一共给了我两次，一共16000组阳台胶囊。前8000组您自己看到了，一眨眼儿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另外您追加的这个8000组，我跟您说也是同样瞬间断货，前前后后这不就节目还没结束吗，没了。很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打过来就占线，打通了告诉他没货了。那陶经理您想想，就这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他们盼团购不是盼了一天两天，盼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5: 对，
1: 那他们没抢到什么心情啊，急得团团转呢，急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陶经理啊，我就是想跟您呢再要一批阳台胶囊10万火急，您得帮我这个忙。
4: 这个阮老师，您是想再要一批货是不是？
1: 对呀。
4: 这个恐怕是不行啊。您也知道啊，我们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呢，几十年下来都是299一瓶。这次为了跟您的团购呢，我们是真的下了血本了。最后我们一算，就是赔钱赚吆喝，9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着实是太低了。昨天呢，我给了您16000组，我们已经赔了非常多，再给您货的话，恐怕厂里承受不起啊，阮老师。
1: 陶经理，说实话啊，我理解您的难处，但是您想想，昨天这场团购，我们帮您省了多少的广告费呀？啊，您平时投电视广告、投网络广告，这个前前后后一年您得花多少钱呢？这次我们相当于是给您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而且这个效果比您之前投的广告应该是好的多了去了。您不想让这个效果再扩大点吗？那现在可不是见好就收的这个时候啊。
4: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啊，阮老师。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双料配方，阳胎加上阳胎盘，就光原料成本呢都要比普通产品高出好几倍。那另外呢，再加上我们用的都是90天胎龄的阳胎和阳胎盘，采集难度本身也很大，过了这个窗口时期它就没有了，这个成本真的是高得吓人。还有就是什么，这低温冻干的技术，我们的设备也很昂贵，工序呢也相当复杂，还有我们各项安全的检测都是相当的严格，每一道检测都需要花钱啊，阮老师。99块钱一瓶，成本真的是够不上，昨天给了您那么多已经到了极限了，阮老师。
1: 陶经理，我知道你们这个原料稀缺，成本也高，而且我昨天也说了，会帮你们呢解决这个阳源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也帮你们呢去牵线了，想必你们已经在谈着了吧？
4: 我帮了，
1: 那我帮了你们这么大一个忙，难道还换不来一批货吗？
4: 阮老师，您呢也别这么说，您帮我们的呢，我们一定会永远记在心里，会加倍的感恩感谢。你看，要不这样，阮老师行不行啊？我们厂里呢还有另外一款产品，是用的阳胎盘，没有加阳胎的，品质呢也是不错，只不过哈，就是我们用的阳胎呢，这个胎龄是105天的。那如果您愿意换成这一款，价格上啊还可以再便宜一些，您看行不行呢？
1: 那不行，陶经理，我既然要团购，做一个团购，我就得给我们观众朋友最最好的。我看中的就是你们这款阳台加阳台盘双料配方的，还有你们是90天的胎龄，你这个方。

0: 方面也必须要给我保证，因为这个时间段，它这个营养积累的最好，我们吃了以后呢，也非常好吸收。要是您再给我换一个普通的产品，观众朋友吃了以后感觉不是那么好，那反而就砸了我们双方的这个牌子了呀。哎，
1: 这怎么办？可是阮老师啊，我们真的是赔的太多了，我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0: 那陶经理啊，您就别再犹豫了。我想让这个团购活动呢继续进行，不光是为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为了真正实现跟你们厂家的一个双赢。那您想一想，更多的观众朋友用了你们这款产品，他觉得确实是好，以后就算是他们在市场上看到了你这款产品的市场价，那他们也同样会复购。您现在这个团购活动要是半途而废，以后会不会不信任您呢？您今天多给一批货，表面上看呢是真的赔了点钱了，但是您换来的是未来的销量，客户的长线的增长，这笔账我觉得怎么算那都是划算的。
1: 老师您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不过呢，昨天团购开展以后啊，我们这里来了很多新客户的订单，厂里的现货呢本就不多，您这样，我来问一问我的助理啊。那个小杨，你过来一下。
2: 哎，曹经理，怎么了？
1: 我问你一下哈，就咱们库里面的那一款双料的羊胎胶囊，现在总共我们的库里还有多少货？
2: 曹经理啊，库里没货了，刚刚最后一批货也被客户预定了。
1: 阮老师，您听着没？你看啊，不是我不想给您，现在我们的厂里库里是真没有现货了。
0: 陶经理，我告诉你啊，您那边我说不着，但是我这边是十万火急，您能不能帮我先协调协调？我已经跟您说了这么多了，您总不能让这场团购就这么停了吧？啊，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大失所望吧？
1: 要不这样，阮老师，我打个电话跟订货的客户呢，我来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客户啊愿意把这批货呢先让给您，但说实话，希望不是很大。那如果行的话呢，我再给您回来电话。
0: 陶经理，
3: 这就挂了
0: 啊？这
3: 啥意思啊？恐怕是没戏啊。
4: 我觉得也不一定。陶经理啊，刚才我感觉已经是被阮老师说动了。咱们就等一会儿呗。对不对？他去协调了，说不定能给咱们回电话呢。
0: 我是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用上这款羊胎胶囊。
4: 对，
0: 毕竟是双料的，它是90天的，又是低温冻干的，它这个安全标准高了。市面上这样的标准真的，说实话不好找。找到了以后，你就看那个价格，基本就是200-300一瓶，所以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呢就不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留遗憾。
4: 是您这个心思哈，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能感受得到。您呢也别着急，既然这个陶经理啊他说了去协调，对吧？我觉得他不可能说反悔啊，不给咱们打电话。咱们再等一等，就是行与不行他肯定会跟咱们说。
5: 刘老师，哎，陶经理又来电话了。
3: 赶快接进来呀。
0: 对，赶紧接进来。陶经理，
1: 喂，阮老师，那个刚才这个我联系了我一个过去这么多年的老客户他呢刚刚从我们这儿订了70,000瓶的货我给他打电话呢，就问他能不能晚个几天拿货把这批货呢先让给您因为咱们这边客户啊，这个说实话，因为跟着我们合作好多年了也挺好说话的他呢同意了。
0: 这个太好了，陶经理啊，太感谢您了啊！您是真帮了我们这回的大忙了
1: 啊！您别客气，袁老师，总共呢就70,000瓶，按照你们团购的话呢，也就只有7,000组，可以先给您救救急。
0: 行，陶经理，还得是99块钱一瓶包邮，对吧？
1: 那当然，跟昨天一样，袁老师。我们厂呢后面会陆陆续续的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公司啊也希望以后呢，能够有机会跟您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陶经理，只要你们的产品能达到我的要求，合作没问题。
1: 行，感谢阮老师。那阮老师您先忙。
0: 好，
1: 我也有点小事，我们就。

0: 下次再联系。
1: 好，下次再联系，再见，陶经理。
0: 好嘞，龙老师，再见。好嘞，龙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这种老师太好了，阳台胶囊又有货了，那观众朋友们肯定开心的。
1: 能要来货呢，我也特别开心。虽然说啊，只有7000组，比昨天少的多的多了，
3: 太多了。
1: 那么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了，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一定一定要抓紧喽。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双料搭配90天胎龄，采用的低温冻干技术，拥有啊 HACCP。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市场价是299一瓶，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瓶，每瓶呢直降200元，一组十瓶包邮到家。阳台胶囊的数量极为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前去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昨天我就想订这个阳台胶囊，你说打了老半天电话，他都一直占线啊。好不容易打通了，告诉我没货了。哎呀，我为这事儿啊，一宿都没睡好觉。就盼着今天还能有。果然您又帮我们要来了。我要订2组，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2组啊，没问题。
4: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今年68了。您这个阳台胶囊太好了，是阳台加阳台盘双料的，90天的，特别适合我。市场价是299元一瓶，真不便宜啊！现在咱们团购才99元一瓶，降了200块。2组20瓶，你说就省了4000块，也太实惠了。感谢您，袁老师。
1: 跟我就甭客气了，现在我已经给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太好了，好的，再见，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呢团购啊仅需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啊，那个我要订那个3组那个90天的阳台胶囊，剩这个衰老是从内到外的，而且这种衰老哈是完全可以调理的。我媳妇吧就老跟我说，你看那阮老师，人家都70多了还更年轻，你看看你才五十来岁就老成这样子了，您这个阳台胶囊我真是太想要了。你看您自己吃了都说好，那这品质肯定是错不了。你像市场价299一瓶，团购才99块钱一瓶。我要是订上这3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张老师，您帮我记好了行吗？
1: 这位先生啊，我给你记好了，您要3组，我跟您说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5: 哎，好好好，那真是太感谢阮老师了，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争取来的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只剩5832组了，一眨眼就订走了1000多组。那想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订4组阳台胶囊，您快点帮我报上名吧。
1: 4组啊，好，没问题。
6: 谢谢。阮老师啊，我跟您说，我妈今年72了，我之前呢我还真在网上给我妈买过阳台盘的产品，但只有阳台盘那一种原料啊，包装上也没写多少天的胎龄。然后我听了您讲的以后，胎龄很重要。哎，我就去咨询卖家去了啊，卖家也说不清楚。怪不得我妈吃了没啥明显的变化呀，肯定是胎龄不对。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的阳台胶囊既有阳台又有阳台盘，营养更全面，那作用肯定更大。
1: 是，
6: 而且这个阳台和阳台盘都是90天的，哎呀，这是最佳阶段，对吧？
3: 是，这个胎龄啊确实很关键。90天这个阶段呢，阮老师也说了，那个营养丰富，活性高，人体呢特别容易吸收。
6: 我今天呢订这4组，是我妈2组，我自己2组。我们娘俩都要变年轻，阮老师您帮我记好啊就行了。
1: 我跟您说啊，是今天又要来了，这就没问题。今天我要要不来呀，您这电话打进来也没有啊。
7: 对呀，
1: 所以现在您放心，您要的4组全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好吗？
6: 好，谢谢，再见。阮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8: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8: 哎，我要订10组双料阳台这个胶囊啊。
1: 我告诉您呢，我今天要来

0: 来的这个产品的数量可真不多啊，在您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呢。我想问您，您真需要这么多吗？
1: 哎呀，必须要啊！我今年74了，还有我们小区呀、啊，跟我一起下棋的三个老伙计，都需要赶紧补一补了。这次呢，给我自己订2组，给老伴呢也订2组。这个三个老伙计呢，他也让我呀，每人给他们订2组。哎，正好10组，市场价吧，299块一瓶，团购价才99，10组100瓶嘛，整整省了20000块钱呐。哎，这么好的机会赶上一次，多不容易啊！杨老师啊，你千万别拒绝我呀，
0: 老哥呀，老哥呀，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不会拒绝您要的10组，行，全给您登记上了。
1: 那就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在家就等着收货了。
0: 行，没问题。好嘞，老哥，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阳台胶囊现在只剩4352组了，数量在迅速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订2组阳台胶囊，现在还能报名吧？
0: 现在能报，还有少量的吧？
3: 太好了，袁老师，我觉得呢，电视上的你特别美，我呢也很爱美哈。我如果想变年轻的话，得先从内部调。最近呢，我也到外面去找阳胎产品呢，我找来找去呢，都是只有阳胎盘一种原料的。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双料的啊，就是既有阳胎又有阳胎盘。我一问价格，哦哟，300多块一瓶呐、太贵了。因为我呢工资不高哈，我舍不得买。那正好看到今天有团购双料的这个阳胎胶囊，90天胎龄，低温冻干，还特别安全。市场价的话要299元一瓶，团购只要1个0头，才99块一瓶，比外面便宜了太多了。所以说任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位女士你放心，现在呢我已经帮你把这个名报好了，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的。
3: 任老师太感谢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要来的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3102组了，已经定出过半了，那首卖呢可就抢不到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好。
0: 哎，
4: 我要订8组阳台胶囊。
0: 8组啊，那就是80瓶哦，这位先生。现在这个阳台胶囊剩的已经不多了，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抢到，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啊？
4: 哎呀，不能少啊！我呢自己吧想要4组，我爸妈呢各2组。
0: 啊，
4: 说你这么一分，你8组其实一点都不多。袁老师哈，就我在工厂干了快20年了，那环境吧就不好，身体吧消耗还大。那我爱人吧都说了，你看袁老师那70来岁的人了，那多精神！你说你才40来岁，你怎么看着跟60似的？你说我爸妈吧都70多岁了，那操劳一辈子了。你看着吧，比周围的同龄人呐都老。我之前吧吃过一种阳台盘那个营养品的，吃了大半年就没啥感觉。完后来吧，我才知道是啥呢？这个普通的吧高温烘干的，那营养都破坏了。您这个是低温冻干的，你全程不经过高温，你活性营养全锁住了。这么好的东西，你说99块钱一瓶，太超值了。
5: 要不说您啊，说的是真对呀、
4: 是。
5: 这个阳台盘里边含有的什么多肽呀、生长因子啊，包括活性蛋白呀、都怕那个高温，而冻干技术呢，它是全程低温，它能原原本本的锁住它的营养，而且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吸收也好啊。
4: 就这款产品吧，我看这个安全标准吧也很高，你说咱吃的放心呢。你市场价299，你团购直接砍掉了大头，你说才99，你说我订8组，我能省16000。说袁老师，我那个8组吧，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0: 没问题，8组全都给你登记上啊。
4: 太谢谢了，袁老师啊。好，再见啊。
0: 啊，订好了就跟我说再见了。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阳胎胶囊只剩1924组了，就快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当机立断，马上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不要错失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好。
0: 你好。
6: 我要订5组那个双料阳胎胶囊
0: 啊。
6: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6: 我就一直吧特别羡慕您的状态。你说同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呐，我跟您的差距也太大了。现在吧，哎，我知道了，

0: 您的秘诀呀，就是吃了这款羊胎产品，吃了一年多，哎，我就想跟您吃一样的。你说您自己吃的东西吧，肯定错不了。我和老伴儿吧，你说退休金都不高，要是按市场价那个299一瓶的话，哎呀，我们真舍不得买呀。现在团购才99，一下就降了200。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您真是帮我们办了大好事儿了。哎呀，我的五组，您已经帮我登记上了吧？
1: 哎，你放心，我都给你登记好了，而且还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谢谢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快帮我订上2组啊羊胎那个胶囊，麻烦您了。
1: 没问题，我赶紧给你把2组登记好。放心吧，有。
3: 你们现在团购期间2组只要1980元，省4000元呢。
1: 所以呢，就是特别划算呀。现在呢，您要的2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
3: 明白，谢谢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电话了。哎，我要订上3组那个羊胎胶囊，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3组，您放心，现在已经给你订购好了。
4: 哎呀，谢谢您啊，阮老师啊，能碰到这么年轻，是我的榜样啊，正好能踏踏实实的吃一段时间。
1: 您呢拿到手以后呢，这3组啊，您就慢慢的每天吃着啊，工作人员会给您送货上门啊。
4: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的羊胎胶囊啊，现在团购仅需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每瓶呢直降200元，一组能省2000块。那此款的产品呢，优选90天胎龄的羊胎和羊胎盘，双料搭配，营养全面好吸收，采用的低温冻干技术锁住活性，全程呢严格检测，使用了安全放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羊胎胶囊仅剩991组了，就快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机会啊，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1: 三线加油站。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2: 做到。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5: 没有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谈炮台。
6: 航空中队，
7: 迎敌！
8: 迎敌！
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有
4: 心人。
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空军。
4: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

0: 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快去找医生。

0: 在这儿杀小日本人，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别吓唬小弟，有老三做死守，这次真的好疼。龙哥，兄弟真的累了，陪不了你了。
2: 江峰，你要挺住啊！

0: 告诉我，几天没睡了？不知道，两三天吧。胡闹！你还能坚持几个两三天？啊？这样下去，中村没打过来，你自己先倒了。我看整个机关小队都没休息了啊！嗯，百密终有一疏。你这样天天盯着我，也不能保证鬼子没有可乘之机。
1: 您说的对。
0: 现在。

0: 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1: 走，一起去。

0: 莫得了，过来有理有事了。家里都晓得，是大家好好康熙些了。有空去干的啦，报告去了。
1: 嘿，
2: 行。
3: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没时间。
2: 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当然是立刻成亲了。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2: 你哥？
3: 怎么了？
2: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3: 随缘吧。

0: 哎，祖孙找到你们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0: 哦，走。
1: 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为了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四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季给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吴队。

0: 龙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爷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不比我轻啊，
2: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2: 你好好养伤。

0: 準備はできたか？
1: はい。
0: よし。
1: 長官、傷は？
0: 大丈夫だ。

0: やりましょう。
1: はい、行きます。
0: 行け。
1: 長官、大事に。
0: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1: 了解です。

0: 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

0: 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怎么打就很有免费零食。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拿这一块去。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やっと来た。天皇陛下、この私は忠を尽くす。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不跑了，跑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恵子、座って。
1: 乔哥，阿尼の行動を伝えるですか。金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は忘れ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気度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
2: 嗯。
3: 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过，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나가물라케이거다콩도와나가물라타로넣으시고도극히지식이마스미나산의클루커오네가시마스시오노시라베오요로시쿠타누미
1: 요로시쿠오네가시마스
0: 나니가조호가
1: 昨夜、ショーアテへの電報があります。リノアンコウショーに、ヨールド、ナヨワ、ジャスミン。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て、それはできないです。
0: 今、ショー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な。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哎呀，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0: 干什么的？
1: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0: 在这儿等着。太君，
2: 周老板，您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3: 好，谢谢。
2: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3: 啊，谢谢，谢谢，
2: 谢谢，
3: 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好，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吧？
1: 这个安德烈里。
0: 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

0: 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1: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2: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好，那就告辞了。

0: 冈边雄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
0: 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2: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2: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哇，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来，你看，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3: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2: 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

0: 考试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他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1: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 都很有面子。

0: 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

0: 考试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平南世母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9: 南京陷落，
10: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1: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2: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3: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4: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5: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4: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0: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护。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呗。
2: 几点了？
1: 哎呀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好、哦。

0: Мога. Сидя.
1: Дядя,
2: 我想借你的枪用。

踊りませんか。

0: 丈夫ですか？
1: 滝夜君、お前さすがだな。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うっ！

0: 海龙，海龙，过来。你看，那好像是蔡爷。
1: カカ、この可愛い子は誰だ？
2: バカ！何とも言ったんだろう。キムショ話しすんな。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い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嗯、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哎，带她去看一看。
4: 嗨，小姐，请。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 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安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

0: 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1: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 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0: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1: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0: 好，
1: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
0: こんにちは。
1: 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岩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ンスの尾丹尼亚。
4: ダンスの尾丹尼亚。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どうぞ。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儿闹的。
7: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玉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我们的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也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看来游猎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英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他们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0: 1亿的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

0: 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没想到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

0: 旧毛爸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

0: 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这个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

0: 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听电话，今天只要5.98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建立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里克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老总，接个电话。喂，
1: 妹夫啊，你姐让你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0: 怎么样？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2: 我去看看。
0: 三儿，你谁啊？
2: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2: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坐下。
1: 怎么回事？
2: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3: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3: 你认识我？
4: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4: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5: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0: 是啊，
4: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2: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4: 呀，尽量吧。
2: 好吧，我尽量。
4: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2: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哦，
3: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3: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
3: 来
1: 来坐。
3: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1: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3: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3: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好，没问题。
3: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3: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3: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炸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军，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移動する人の名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不動要請に送れ。
7: 集中指定信も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的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好，我这就出发。
1: 等一下。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2: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机。
3: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里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办？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3: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3: 行吧，嗯。

0: 你们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有倒是有，就是连锁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你们是亚党？你刚才跑什么呀？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
0: 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任务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2: 你别忘，你越跑人，不就越怀疑你吗？
0: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了。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
2: 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0: 好，
2: 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就。
2: 跟我走吧。
0: 二彪行吗？只要他不犯彪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0: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你们从后面走。
0: 好。
2: 機械を探して補強をやるね。

0: 老板，来碗馄饨。哎，馄饨。何军的事儿都知道了吗？
1: 那应该是被德高克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德高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在哪儿？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
2: 联络网号是
1: 有没有天地词典？

0: 这是什么？做饭用的。这是工程灯，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防身用的。
0: 太君，太君，太君！あの二人がいたばかり、ここに取られた。しかし、彼が、シュアルビョウと一緒に来るのは彼の上層と思う。机に行け、上州の独立人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 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

0: 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

0: 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笑
0: 少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朗，依旧是在线。明天赣中南部和赣南

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很有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大家出行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可遮阳又可挡雨。气温方面，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在31到33度，局部可达34度，午间体感偏热。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基本上会在20到22度之间，早晚会有一些凉意。提醒大家，近期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随身带件薄外套，午间气温升高后及时脱掉，避免捂出汗后又吹风着凉。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拿这一块。
15: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呀，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0: 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儿听？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极光的行踪。
0: 贾极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三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极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救客は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は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教会堂で、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在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4: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4: 今回どこに来るん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2: はい、カカ。
4: 暗号を答えた時点、信号出せ。
2: はい。
4: あと半時間だ。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

0: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哦，好，那你们先回，
1: 告辞。
2: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哥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假激光找到了假激光，到底有几个假激光？
1: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他们有一家。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彦鹏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赵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胡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正复杂了。
2: 嗯，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李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哦，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

0: 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这倒是有可能。我得找一下孙胜华去。我走了。你自己小心啊！注意安全。好。
1: 这个人您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是我们的人。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他叫张顺，2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法。
0: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2: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0: 暂时不必啊。
1: 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海螺，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2: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1: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3: 海螺，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1: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3: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
0: 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1: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0: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1: 你是军统的人，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上次行动，我受了伤。 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1: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
1: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
0: 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有人员名单吗？现在还没有。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1: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真的？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1: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1: 走吧，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说来听听。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4: 很好。
1: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很好。
4: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1: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
0: 潜伏的人员都有谁？
1: 林木、桥本、酒井、石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0: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1: 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0: 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1: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2: 哼，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1: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2: 怎么个唱法？
1: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好。
3: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1: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科特工啊。
4: 鲜活永续，
5: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4: 回响铿锵，
6: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7: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9: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0: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5: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7: 红色回声，
9: 红色回声，
8: 铭记长征，
13: 铭记长征，
6: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4: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新颖又有营养的家常菜。这道菜呢，它叫金针菇肥牛卷。那么做这道菜啊，我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金针菇，有解冻的肥牛卷。首先开火烧水，接下来把这个肥牛卷儿摊开，把金针菇放在这里，把这个肥牛卷儿呢把它卷起来。肥牛卷卷完了，正好水也开了，我们让它上锅蒸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关火看一下。哇，太棒了，接下来换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后开小火，倒入蒜末，放入小米辣圈，小火爆香，关火，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少许的蚝油，另外呢，再加入一点白糖调一个味儿，把它搅拌均匀。现在把它浇在

肥牛卷上，撒入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就做好了，鲜香啊，好吃啊！那大家想吃的话，就在家里学着做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昨天咱们给大家开展的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的团购活动啊，这市场价299块钱一瓶的羊胎胶囊，团购价咱才99块钱一瓶吗？每瓶直降200元，这一组10瓶还包邮到家。哎呦，大家抢的那就一个火爆啊！昨天咱们的电话还没接完呢，就已经断货了，16000组啊，全订出去了，这速度简直比抢红包还快呀！
2: 是，你看以往咱们做团购哈，大家已经是抢的够快了，昨天这个速度呢，又破了记录了，
1: 是
2: 没想到能那么快。
1: 其实我想到了，毕竟呢，这款羊胎胶囊呢，我自己呢吃了一年多点儿，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它给我呢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天天呢在电视上，你们呢都在看这老太太的状态还不错。其实这个呢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再者呢，大家也可以去问问市面上这个好的羊胎产品，它是卖多少钱？200-300块钱一瓶，这个很正常了。那我们给大家做团购呢，是99一瓶。大家说这么实惠的价格，我觉得算是空前绝后了。
0: 是的，哎，
1: 可以说呢是仅此一回。那么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抢的。你说能不快吗？
0: 是啊，只能说观众朋友认可这款产品，确确实实它是好东西。
1: 是啊，那么市面上大多数的羊胎盘产品，只有羊胎盘一种原料，这个作用它就比较单一。而我们现在这款呢，这个产品里既有羊胎盘又有羊胎，那么吃起来的感觉呢，肯定单一的原料跟这个双料的原料那是没法比的。
2: 对，这款产品它的原料哈，选的是特别的讲究。您看羊胎跟羊胎盘啊，统一用的都是90天胎龄的。
1: 对，
2: 你也说过90天这个阶段呢，羊胎盘的营养积累呢它是最丰富，然后活性呢是最高，人体呢也是最容易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1: 对，
2: 那90天的这个节点实际来讲应该是不太好把控。原料上呢也是很稀缺。
0: 没错啊，这么珍贵的产品呢，市场价卖299一瓶也是正常，而阮老师大刀一挥，直接砍掉了前面的200呀，只剩99。这一组10瓶啊，直接省2000，平时买一瓶的钱呢，现在能抱走整整3大瓶。这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大福利嘛。错过了这次啊，我估计再等10年呢，不见得有这么好的事儿。那观众朋友怎么可能他不抢呢？
1: 能够把这个299砍到99这个价格，我心里也是很满意的。那么这款羊胎胶囊呢，不光是它的这个原料好，采用的呢还是一个低温冻干技术，能把那些怕热的活性的营养全部都牢牢地锁住，那么人体消化吸收呢就非常容易了。而且呢，关键它还拥有 HACCP 的一个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这个安全指标远远超这个普通的标准了，所以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着就让我们很放心了。我觉得啊，只要是自己想变得年轻一些，想让自己更健康一些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趁这次机会啊来体验一下。话说到这儿，可惜就是昨天要来的数量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
2: 阮老师，咱们这次的团购不会真的只做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吧？您昨天跟我们说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您到底解决没有啊？
1: 要是解决了，我早就跟你说了呀，对不对？昨天我一忙完，我。

0: 我跟陶经理马上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明显呢躲着我呀，对不对？我给他发了微信了，他也不回。哟，你说这陶经理要是再这样，那就算了，他以后也别想找我再合作了。
1: 罗老师啊，嗯，您先别生气，可能厂家确实是赔太多了，不敢接您电话呗。
0: 他要是再不回信，我就找别的厂家。那好产品又不只是只有他一家有啊。
1: 对，嗯，
0: 没准别的人家也有呢。
2: 罗老师，哎，咱们再叫到厂家的陶经理，
1: 要
2: 一句话。
1: 哎，说曹操，曹操到啊！
0: 来了，嗯，接进来。
3: 杨老师，哎哎，你好，杨老师，哎，哎，是我，我是阳台胶囊厂家的陶经理啊。嗯，
0: 我听出来了啊，陶经理呀，啊，您总算是露面了啊，我还以为您一直在躲我呢。
3: 哎呀，那哪能呢，阮老师，嗯，真的是抱歉，对不起啊，嗯，这两天呢这个工作太忙了，嗯，找我们的人特别多，就没顾得上呢接您的电话，实在不好意思啊，阮老师，嗯，您有啥事您尽管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找您呢，嗯，当然还是那个阳台胶囊团购这个事儿。昨天呢您一共给了我两次，一共16000组阳台胶囊，前8000组您自己看到了，一眨眼儿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另外您追加的这个8000组，我跟您说也是同样瞬间断货，前前后后这不就节目还没结束吗，嗯嗯，没了。很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打过来就占线，打通了告诉他没货了。那陶经理您想想，就这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他们盼团购不是盼了一天两天，盼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对，
0: 那他们没抢到什么心情啊，急得团团转呢，急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陶经理啊，我就是想跟您呢再要一批阳台胶囊10万火急，您得帮我这个忙。
3: 这个阮老师，您是想再要一批货是不是？
0: 对呀。
3: 啊，这个恐怕是不行啊。嗯，您也知道啊，我们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呢，几十年下来都是299一瓶。这一次为了跟您的团购呢，我们是真的下了血本了。最后我们一算，就是赔钱赚吆喝，9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着实是太低了。昨天呢，我给了您16000组，我们已经赔了非常多，再给您货的话，恐怕厂里承受不起啊，阮老师。
0: 陶经理，说实话啊，我理解您的难处，但是您想想，昨天这场团购，我们帮您省了多少的广告费呀？啊，您平时投电视广告、投网络广告，这个前前后后一年您得花多少钱呢？这次我们相当于是给您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而且这个效果比您之前投的广告应该是好的多了去了。您不想让这个效果再扩大点吗？那现在可不是见好就收的这个时候啊。嗯，
3: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啊，杨老师。嗯，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双料配方，阳胎加上阳胎盘。就光原料成本呢，都要比普通产品高出好几倍。那另外呢，再加上我们用的都是90天胎龄的阳胎和阳胎盘，采集难度本身也很大，过了这个窗口时期它就没有了，这个成本真的是高得吓人。还有就是什么，这低温冻干的技术，我们的设备也很昂贵，工序呢也相当复杂，还有我们各项安全的检测都是相当的严格，每一道检测都需要花钱啊，阮老师。嗯嗯，99块钱一瓶，成本真的是够不上。昨天给了您那么多，已经到了极限了，阮老师。
0: 陶经理，我知道你们这个原料稀缺，成本也高，而且我昨天也说了，会帮你们呢解决这个阳源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也帮你们呢去牵线了，想必你们已经在谈着了吧？
3: 我帮了，
0: 那我帮了你们这么大一个忙，难道还换不来一批货吗？啊，
3: 阮老师，您呢也别这么说，您帮我们的呢，我们一定会永远记在心里，会加倍的感恩感谢。你看，要不这样，阮老师行不行啊？我们厂里呢还有另外一款产品，是用的阳胎盘，没有加阳胎的，品质呢也是不错，只不过哈，就是我们用的阳胎呢，这个胎龄是105天的。那如果您愿意换成这一款，

0: 价格上啊还可以再便宜一些，你看行不行呢？
1: 那不行，陶经理，我既然要团购，做一个团购，我就得给我们观众朋友最最好的。我看中的就是你们这款阳台加阳台盘双料配方的，还有你们是90天的胎定，你这个方面也必须要给我保证，因为这个时间段它这个营养积累的最好，我们吃了以后呢也非常好吸收。要是您再给我换一个普通的产品，观众朋友吃了以后感觉不是那么好，那反而就砸了我们双方的这个牌子了呀。
0: 哎，这怎么办？可是阮老师啊，我们真的是赔的太多了，我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1: 陶经理啊，您就别再犹豫了。我想让这个团购活动呢继续进行，不光是为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为了真正实现跟你们厂家的一个双赢。那您想一想，更多的观众朋友用了你们这款产品，他觉得确实是好，以后就算是他们在市场上看到了你这款产品的市场价，那他们也同样会复购。您现在这个团购活动要是半途而废，以后会不会不信任您呢？您今天多给一批货，表面上看呢是真的赔了点钱了，但是您换来的是未来的销量，客户的长线的增长，这笔账我觉得怎么算那都是划算的。
0: 老师您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不过呢昨天团购开展以后啊，我们这里来了很多新客户的订单，厂里的现货呢本就不多，您这样，我来问一问我的助理啊。
1: 啊。
0: 那个小杨，你过来一下。
2: 哎，陶经理，怎么了？
0: 我问你一下哈，就咱们库里面的那一款双料的阳台胶囊，现在总共我们的库里还有多少货？
2: 陶经理啊，库里没货了，刚刚最后一批货也被客户预定了。
0: 阮老师，您听着没？
1: 嗯。
0: 你看啊，不是我不想给您，现在我们的厂里库里是真没有现货了。
1: 陶经理，我告诉你啊，您那边我说不着，但是我这边是10万火急，您能不能帮我先协调协调？我已经跟您说了这么多了，您总不能让这场团购就这么停了吧？啊，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大失所望吧。
0: 要不这样，阮老师，
1: 嗯，
0: 我打个电话跟订货的客户呢，我来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客户啊愿意把这批货呢先让给您。
1: 嗯，
0: 但说实话希望不是很大。
1: 嗯，
0: 那如果行的话呢，我再给您回来电话。
1: 哎，陶经理，
3: 这就挂了
1: 啊。这
3: 啥意思啊？
1: 嗯，
3: 恐怕是没戏啊。
4: 我觉得也不一定。
1: 嗯，
4: 陶经理啊，刚才我感觉已经是被阮老师说动了。
1: 嗯，
4: 咱们就等一会儿呗。
1: 嗯，
4: 对不对？他去协调了，说不定能给咱们回电话呢。
1: 哎，我是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用上这款阳台胶囊。
4: 嗯，对，
1: 毕竟是双料的，它是90天的，又是低温冻干的，它这个安全标准高啊。
4: 嗯，
1: 市面上这样的标准真的说实话不好找，找到了以后你就看那个价格基本就是200-300一瓶，所以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呢就不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留遗憾。
4: 是您这个心思哈，
1: 嗯，
4: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能感受得到。
1: 嗯，
4: 您呢也别着急，既然这个陶经理啊他说了去协调，
1: 嗯，
4: 对吧，我觉得他不可能说反悔啊，不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4: 咱们再等一等，就是行与不行他肯定会跟咱们说。
5: 阮老师，
1: 哎，
5: 陶经理又来电话。
4: 嗯，
3: 赶快接进来呀。
1: 对，赶紧接进来。陶经理，
0: 喂，阮老师。那个刚才哈，啊，这个我联系了我一个过去这么多年的老客户
1: 啊，
0: 他呢刚刚从我们这儿订了7万瓶的货
1: 啊。
0: 我给他打电话呢就问他能不能晚个几天拿货
1: 啊，
0: 把这批货呢先让给您
1: 啊。
0: 因为咱们这批客户啊，这个说实话因为跟着我们合作好多年了
1: 啊，
0: 也挺好说话的。
1: 嗯，
0: 他呢同意了。
1: 这个太好了，陶经理啊，太感谢您了啊，您是真帮了我们这回的大忙了
0: 啊。您别客气，阮老师。总共呢就7万瓶。按照你们团购的话呢也就只有7000组，可以先给您救救急。
1: 行，陶经理，还得是99块钱一瓶包邮，对吧？
0: 那当然，跟昨天一样，阮老师。
1: 哎，
0: 我们厂呢后面会陆陆续续的推出。

0: 出一些新的产品，公司呢也希望以后呢能够有机会跟您继续合作。
1: 我跟你说陶经理，只要你们的产品能达到我的要求，合作没问题。
0: 行，感谢阮老师。阮老师您先忙。
1: 好，
0: 我也有点小事，我们就下次再联系。
1: 好，下次再联系，再见陶经理。
0: 好嘞，阮老师再见。好嘞，阮老师再见。
2: 这种感觉太好了，阳台胶囊又有货了，那观众朋友们肯定开心的。
1: 能要来货呢，我也特别开心。虽然说啊，只有7000组，比昨天少得多得多了，
3: 太多了。
1: 那么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了，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一定要抓紧喽。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双料搭配90天胎龄，采用的低温冻干技术，拥有啊 HACCP。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市场价是299一瓶，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瓶，每瓶呢直降200元，一组10瓶包邮到家。阳台胶囊的数量极为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前去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昨天我就想订这个阳台胶囊，你说打了老半天电话，他都一直占线儿啊。好不容易打通了，告诉我没货了。哎呀，我为这事儿一宿都没睡好觉，就盼着今天还能有。果然您又帮我们要来了，我要订2组，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2组啊，没问题。
4: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今年68了，您这个阳台胶囊太好了，是阳台加阳台盘双料的，90天的，特别适合我。市场价是299元一瓶，真不便宜啊！现在咱们团购才99元一瓶，降了200块，2组20瓶，你说就省了4000块，也太实惠了。感谢您，袁老师。
1: 跟我就甭客气了，现在我已经给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太好了，好的，再见，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呢团购啊仅需要99元一瓶，1组10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啊，我要订那个3组那个90天的阳台胶囊，顺这个衰老是从内到外的，而且这种衰老哈是完全可以调理的。我媳妇吧就老跟我说，你看那阮老师，人家都70多了还更年轻，你看看你才50来岁就老成这样子了，你这个阳台胶囊我真是太想要了。你看您自己吃了都说好，那这品质肯定是错不了。你像市场价299一瓶，团购才99块钱一瓶，我要是订上这3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阮老师，您帮我记好了行吗？
1: 这位先生啊，我给你记好了，您要3组，我跟您说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5: 哎，好，那真是太感谢阮老师了，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争取来的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只剩5832组了，一眨眼就订走了1000多组。那想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订4组阳台胶囊，您快点帮我报上名吧。
1: 4组啊，好，没问题。
6: 谢谢。袁老师啊，我跟您说，我妈今年72了，我之前呢我还真在网上给我妈买过阳台盘的产品，但只有阳台盘那一种原料啊，包装上也没写多少天的胎龄。然后我听了您讲的以后，胎龄很重要，我就去咨询卖家去了，卖家也说不清楚。怪不得我妈吃了没啥明显的变化呀，肯定是胎龄不对。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的阳台胶囊既有阳台又有阳台盘，营养更全面，那作用肯定更大。
1: 是，
6: 而且这个阳台和阳台盘都是90天的，哎呀，这是最佳阶段，对吧？
3: 是，这个胎龄啊确实很关键，90天这个阶段呢，阮老师也说了，那个营养丰富，活性高，人体呢特别容易吸收。
6: 我今天呢订这4组，是我妈2组，我自己2组，我们娘俩都要变年轻，阮老师您帮我记好啊就行了。
1: 我跟您说啊， 是今天又要来了，这就没问题。今天我要要不来呀，您这电话打进来也没有啊。
7: 对呀，
1: 所以现在您放心，您要的四组全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好吗？
6: 好，谢谢，再见，阮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8: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8: 哎，我要订10组双料阳台这个胶囊啊。
1: 我告诉您呢，我今天要来的这个产品的数量可真不多啊，在您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呢。我想问您，您真需要这么多吗？
8: 哎呀，必须要啊。我今年74了，还有我们小区呀、啊、跟我一起下棋的三个老伙计，都需要赶紧补一补了。这次呢给我自己订2组，给老伴儿呢也订2组。这个三个老伙计呢，他也让我呀每人给他们订2组。哎，正好10组。市场价吧，299元一瓶，团购价才99，10组100瓶嘛，整整省了20000块钱呐。哎，这么好的机会赶上一次，多不容易啊！杨老师啊，你千万别拒绝我呀。
1: 老哥呀，老哥呀，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不会拒绝您要的10组。行，全给您登记上了。
8: 那就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在家就等着收货了。
1: 行，没问题。好了，老哥，再见。
8: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阳台胶囊啊，现在只剩4352组了，数量在迅速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9: 阮老师好，我要订2组阳台胶囊，现在还能报名吧？
1: 现在能报，还有少量的吧？
9: 太好了，阮老师，我觉得呢，电视上的你特别美，我呢也很爱美哈。我如果想变年轻的话，得先从内部调。最近呢，我也到外面去找阳胎产品呢，我找来找去呢，都是只有阳胎盘一种原料的。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双料的啊，就是既有阳胎又有阳胎盘。我一问价格，哦哟，300多块一瓶呐、啊，太贵了。因为我呢工资不高哈，我舍不得买。那正好看到今天有团购双料的这个阳胎胶囊，90天胎龄，低温冻干，还特别安全。市场价的话要299元一瓶，团购只要1个0头，才99块一瓶，比外面便宜了太多了。所以说，任老师，您千万千万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你放心，现在呢我已经帮你把这个名字报好了，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的。
9: 任老师，太感谢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要来的7000组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3102组了，已经定出过半了，那首卖呢可就抢不到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袁老师好。
1: 哎，
10: 我要订8组阳台胶囊。
1: 8组啊，那就是80瓶哦，这位先生。现在这个阳台胶囊剩的已经不多了，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抢到，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啊？
10: 哎呀，不能少啊！我呢自己吧想要4组，我爸妈呢各2组。
1: 啊，
10: 说你这么一分，你8组其实一点都不多。袁老师哈，就我在工厂干了快20年了，那环境吧就不好，身体吧消耗还大。那我爱人吧都说了，你看袁老师那70来岁的人了，那多精神！你说你才40来岁，你怎么看着跟60似的？你说我爸妈吧都70多岁了，那操劳一辈子了。你看着吧，比周围的同龄人呐都老。我之前吧吃过一种阳台盘那个营养品呢，吃了大半年都没啥感觉。完后来吧，我才知道是啥呢？这个普通的吧高温烘干的，那营养都破坏了。您这个是低温冻干的，你全程不经过高温，你活性营养全锁住了。这么好的东西，你说99块钱一瓶，太超值了。
3: 要不说您啊，说的是真对呀、啊。
10: 是。
3: 这个阳台盘里边含有的什么多肽呀、生长因子啊，包括活性蛋白呀、啊，都怕那个高温。而冻干技术呢，它是全程低温，它能原原本本的锁住它的营养，而且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吸收也好啊。
10: 就这款产品吧，我看这个安全标准吧也很高，你说咱吃的放心呢。你市场价299，你团购直接砍掉了大头，你说才99，你说我订8组我能省16000。 说袁老师，我那个八组吧，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八组全都给你登记上啊。
10: 太谢谢了，袁老师啊。好，再见啊。啊，
1: 定好了，你跟我说再见了，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羊胎胶囊只剩1924组了，就快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当机立断，马上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不要错失最后的机会。好的。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杨老师好。
1: 你好。
2: 我要订5组那个双料阳台胶囊
1: 啊。
2: 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1: 啊，
2: 我就一直吧特别羡慕您的状态。你说同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呐，我跟您的差距也太大了。现在吧，哎，我知道了，您的秘诀呀，就是吃了这款阳台产品，吃了1年多，哎，我就想跟您吃一样的。你说您自己吃的东西吧，肯定错不了。我和老伴儿吧，你说退休金都不高，要是按市场价那个299一瓶的话，哎呀，我们真舍不得买呀。现在团购才99，一下就降了200。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您真是帮我们办了大好事了。哎呀，我的5组您已经帮我登记上了吧？
1: 哎，你放心，我都给你登记好了，而且还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谢谢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快帮我订上2组啊阳台那个胶囊，麻烦您了。
1: 没问题，我赶紧给你把2组登记好。放心吧，有。
3: 您现在团购期间2组只要1980，省4000元呢。
1: 所以呢，就是特别划算呀。
4: 嗯、
1: 现在呢，您要的2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
3: 明白，谢谢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电话了。
1: 嗯。
5: 哎，我要订上3组那个阳台胶囊，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3组，您放心，现在已经给你订购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啊，阮老师
1: 啊，
5: 能状态这么年轻、是我的榜样啊，正好能踏踏实实的吃一段时间。
1: 嗯，您呢拿到手以后呢，这3组啊，您就慢慢的每天吃着啊，工作人员会给您送货上门啊。
5: 嗯，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的阳台胶囊啊，现在团购仅需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每瓶呢直降200元，一组能省2000块。那此款的产品呢，优选90天胎龄的阳台和阳台盘，双料搭配，营养全面好吸收，采用的低温冻干技术锁住活性，全程呢严格检测，使用了安全放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阳台胶囊仅剩991组了，就快断货了，有效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报名抢订，好机会啊，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小吴35岁了，最近他总是频繁的情绪失控，这让身为父亲的吴先生非常无奈。
1: 他就是打东西嘛，经常发脾气，打就是打的电饭煲，还打的门。他在也在朋友圈里面搞个短信，说骂人什么那个畜生。
0: 难以想象小吴会用如此偏激的词语来形容父亲，但小吴说了，他的口不择言，他所有的极端行为都是被父亲及家人的行为给逼的。
2: 我自己情绪之下发的，我就看到他们做的事，我就很生气。
0: 究竟吴家人做了什么会激起小吴如此大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他被忽视，
2: 从来都不会关心你，
0: 被否定，
2: 我做什么他们都是否定我，
0: 还是被谩骂，
2: 他在那骂你，哎，看到不，这样的人会有用啊，很委屈哦，很愤怒。
0: 小吴究竟有着怎样的痛苦经历，以至于让自己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处境？
2: 一般都是靠自己，做什么决定都是靠自己。
0: 调解现场，父亲的叹息，
1: 可怜是可怜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表达不出来。
0: 母亲的哭泣，
3: 他心里就不好受。
0: 又说明了什么？
4: 我们再怎么样，做事是要有底线的。
5: 我希望你们看到儿子他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0: 最后，我们能否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开小吴的心结，让父子之间、家人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向全家人发起控诉的儿子。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

0: 诉求呢？
1: 就是我家里的人，不管什么小事都是指责我、针对我，有时候说的喋喋不休，每日觉得心里不平衡，心里就不舒服，心情就很压抑。
0: 你希望他们怎么做出改变？
1: 对我多点理解，心理上的安慰，不要是什么事都怪我，怪到我头上来。
0: 吴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就是说他没人跟来查，一来查他就发火，没人敢碰他去了、他把我的电话微信也全部拉黑了、连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我就是说改变他脾气，不要砸东西，有什么事就好说。
3: 面对小吴一开场的控诉，父亲吴先生很冤枉，他表示家人现在压根不敢激怒小吴，更别提伤害小吴了，反而是儿子小吴糟糕的脾气让大家无所适从。可小吴一口咬定家人伤他至深，他如今时不时的情绪失控也是拜家人所赐，这一切得从他孤苦的童年说起。
1: 我十几岁之前都是我爷爷奶奶带我的，我父母就是一年回来个一次，这一到两次了不起。
0: 有没有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1: 以后
2: 我们那时候也没办法，我们造了房子，欠人家钱，赶紧出去打工。
3: 尽管父亲吴先生解释当初的选择事出无奈，但小吴心里仍然介怀，他更忘不了奶奶在看护他期间的所作所为。
1: 奶奶她老是会骂我，一直在埋怨我，她说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就很委屈，导致胃一直都没得好。医生就说可能是跟心理也有关系。
2: 我老婆跟我老妈婆媳关系也不好，我老妈带她，她心理也有压力，可能对她也有一点影响。
0: 你没有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怜吗？
2: 那时她没怎么说，我跟她说话她也不会讲。
0: 爸爸妈妈他们什么时候才回来的？
1: 15、16岁的左右，带了个弟弟回来，就刚刚出生。他是我妈一直带的，就偏向我弟弟，他那个样子对我，我也对他很失望了。
3: 留守儿童的孤独，奶奶的语言暴力，父母爱的缺失和偏颇，这些都给小吴留下了心理创伤。原本他以为母亲好不容易回家了，父亲工作离家也近了，他终于能得到一丝慰藉了，不成想他等来的却是更大的风雨和伤害。
1: 尤其是我妈从来都不会关心你，她从来没煮过一次好吃的饭给我吃，每次饭都煮得很硬，她说我有两个儿子，我管得了事啊？比如说一点水弄到地下，她都说你这样的事做不好，现在也会
0: 好，
2: 就是现在说的。有时候她烧饭的时候，她说有时候硬了，有时候迟了，叫她自己煮一下，她就发火。我在外面，我打电话回去，他老不接我的电话。他有时候想着接就接，不接就不接，我也没办法了。
1: 高三时候，我看到人就恐惧，我说真的读不下去了。我妈，她就是要你读。
0: 你有跟妈妈如实的说你内心的感受吗？
1: 我说过了，她就是不信你，她是以为你一直是装的，到处打电话。她说我就是懒，不读书。
0: 那你发现跟妈妈讲没有用，你跟爸爸讲呢，有用吗？
1: 我就懒得讲，他们不相信我就懒得说了。杜西安怕冷，他还是说，哎，看到不，这样的人会有用啊，明明出汗还盖被子，他都不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他还在那骂你。
0: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他这样对你，
1: 那当然是很委屈哦，很愤怒。本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怎么调，他还是说风凉话。
2: 吃稀饭我知道他会吃稀饭，像我老妈也会出，整天嗡在鼻子里面，有股那个臭烘烘的气味，闻是不好闻的。
0: 有没有想过，就是儿子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的？
2: 那个没想。
1: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说人不舒服，他说别人没事就是你有事，他就觉得我好像是没病，他还说你是装的。
2: 那时候我也在外面打工，叫我老爸带去他去看了、看了好几回，又没什么事情啊。
1: 就是我做什么他们都是否定我，我本来是没有焦虑的，都是逼他们气出来的。我在他跟他生活这几年几乎是经常是吵架。
0: 那从小到大就没有一次爸爸或妈妈给过你安慰吗？给过关心吗？
1: 很少。
3: 小吴无法接受父母回到他身边后对他一系列的漠视、否定、指责和打压，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没有办法正常学习和生活。即便后来他艰难地完成了高中学业，考上了大学，他仍然是步履维艰，痛苦万分。可让他崩溃的是，在他如此心力交瘁的情况

0: 况下，父母对他依然没有半点理解和体谅，有的只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1: 大学半年都没上到，就是觉得很难受，看到人的眼睛就害怕，最后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所以才退学的。
2: 就关于这件事情，你的父母说了什么？
1: 他说我就是浪费钱乱搞，反正就是很无奈的样子，就是怪我。
3: 我也没说他，他上就上，不上也那个。
2: 既然大学没上得了，那你干什么呢？
1: 退学之后就自己去在网上找心理咨询师啊，发现没什么效果啊。最后就是那耗了几年，稍微心情好了一点，就到就学理发，一直没学会。最后还是在厂里上了一段时间班，觉得也不怎么样，赚不到钱，最后还是下决心学理发。
2: 艰难吗那段时间？
1: 那是不是叫艰难，那是叫非常的难。没有帮，不懂的时候就去问别人，这又把它熬出来了，还算学会了。自己开了个小店赚点钱呗，刚开的时候收入也不多，两三千的，在边做边写边做边写。
2: 有没有跟爸妈沟通过你的工作呀？
1: 他们那些亲戚说这个写什么鬼，要写会剪就是随便帮别人乱剪两下就可以。
2: 都是靠自己？
1: 一般都是靠自己，做什么决定都是靠自己。现在生意难做掉了，开了七月份就没开了。
2: 那有伸手跟爸妈要过钱吗？
1: 要的少，要了他还要让他们数，就说你没赚到钱，就是这样，就是那样。
2: 会觉得自己委屈吗？在这方面？
1: 会呀，
3: 我们还要还房贷，还一个小弟弟读书，吃饭基本上都是吃我们的，就是一直现在都是还是吃我们的。我也没说什么，就烧给他吃啊，他自己的钱赚的钱就放在他口袋里。
0: 吴先生很无奈，他认为儿子把他们描述得过于不堪了。自打儿子理发店关张失业在家后，他就一直管着儿子的吃穿用度，儿子大学辍学他也没有过多责难儿子。事到如今，他对于儿子的痛苦也后知后觉了，只是无能为力。
3: 可怜是可怜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表达不出来的。
1: 他就无所谓，生病就生病了。
0: 小吴坚持认为父母对他的病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在他状态变差想要进一步心理治疗向父母求得资金支持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贸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眼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发现自己的情绪很差，有时候手会发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理。我说要去看一下，他说要是大医院看，直接到南昌看一下，检查一下。我说南昌那个心理医院根本就没有，正规的都没有，都是用药物治疗。最前卫的是杭硕友，还是近一点。他在那骂你，
2: 我也是不知道他是看什么病，他到处看，我叫他到大医院去看。他又不去，他说要看心理医生，要到杭州去。他说要1200块钱一次，一个礼拜至少要看5次，至少要30次才有效。
3: 最起码得花个30000块钱，还有来回的车费。
2: 36000嘛。
3: 这个钱他有说明要你们帮忙出，还是他自己出呢？
2: 他没钱了，我知道他没钱了。
3: 好，所以他提出这个要求，就是需要你们帮他付这个30000块钱。对于你们来说，这30000块钱多吗？
2: 也不少，我理解不了。我检查交通到那个小私人医院，整天骗人骗，他也不理我。
3: 你作为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过儿子，说儿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你有问过这个话吗？
2: 问我是没问过。
3: 那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
1: 就是那11锅，也没有去杭州看什么。
3: 那你这个病后来有在像爸爸说的在南昌一个大医院去看吗？
1: 没有。
3: 那后面呢？
2: 他就是打东西嘛，经常发脾气，打就是打的电饭煲，还打的门，打了几片门，2-3片门。他说不打东西不跟这颜色你看看。后面他在也在朋友圈里面搞个短信，说骂人什么那个畜生。
1: 我自己情绪之下发的，我就看到他们做的事，我就很生气，就是觉得他们是很不理解你，不在乎的情绪在里面呗。
4: 小吴解释，他的口不择言，他所有的极端行为都是被家里人对他的忽略、否定和打压给激怒的。说白了，他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落到35岁仍一事无成的结果，他的家人难辞其咎。可吴先生却强调，他不是不在乎儿子，只是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儿子相处。为了更好地解开小吴的心结，缓和亲子关系，我们决定连线矛盾的关键人物——小吴的母亲魏女士。那么，这个在小吴眼里糟糕的母亲又会如何看待小吴的痛苦，看待他们的母子关系呢？
3: 魏女士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孩子在现场一直说心里有了一定的问题吗？你作为母亲怎么看待的呢？
5: 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奶奶老是骂爸爸，就心里很难过一样的嘛。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很后悔小时候给他奶奶带，我心里就不好受。
3: 有没有想过，其实不光是因为奶奶，有很多时候也是你对他不够关心，包括他爸爸对他。
5: 他就是恨我小时候没有带他，把他扔给奶奶，他就老是记恨我。那时候我把他带到外面打工，他又跑回来不跟我。
3: 就是孩子每一次尝试跟你说妈妈我不舒服，我睡觉出虚汗，但是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而是骂他。
5: 我有时候是这么说嘛，我是小孩子会出汗嘛，我以为没什么关系嘛，我在那个事情好像很正常一样的，我就不在乎，叫他要高兴一点，不要老是说自己有病有病的，我说人要开心，开心了就什么病都没有。
3: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孩子真的是心理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呢？
5: 就是他上老三时啊，他老是说人家这个对他不好，那个对他不好。我问人家是没有对他不好，是他自己心理作用。人家就说他好像有那个心理有病哈，要去看心理医生。我还带他到南昌看了一次，跟我婆婆到南昌看了后，那好像他就好了些，好像就没关系一样的。
3: 还有一点，上大学这件事情，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讲的呢？
5: 我叫他去上，他不上。我说不上就上了，我也不会逼他的吧。
3: 你知道他开理发店这些年的这些困难啊，他的不容易吗？
5: 我是知道的。

0: 知道他开篱笆店哈，有生意的时候他就高兴，没生意的时候他就天天愁啊愁啊，我就叫他不要愁，我说愁了就更会有那个病了。
1: 作为妈妈，你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吗？
0: 他有钱没钱，他也老是不会跟我说，不会跟我做商量，他就是很讨厌我一样的。他如果提出钱，我就会给他的。好像是他说是也说了要钱，那我就马上给钱给他嘛。那年他是买汽车，我也给他买了。
1: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你给他的关心太不够了，所以慢慢的，他可能就不愿意。
0: 他是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哈，老是我跟他来说话，他就是骂我，骂了我就不想跟他说了，我这算了，我就不理他。
1: 今天你愿不愿意改变一下自己，就是多去了解他和关心他一些呢？也尝试跟他好好沟通。
0: 那当然会哦，你是作为母亲的，谁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好吧？
1: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吧？
2: 买车的时候还叫我求他，不求他不给钱。
3: 那是可能是有什么误会，是气话，人家把他给人家。
4: 从刚才的这通连线感觉得出来，母子之间存在着不少误会。这个在小吴眼里毫无人情味的母亲，对小吴并非没有感情，她的忏悔哽咽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但小吴还是那句话，她感觉不到母亲的在意，她始终无法原谅家人过去对她的伤害。该如何软化小吴那颗受伤的心呢？我们决定再联系小吴的姑父寻找突破口。他作为从小看着小吴成长的长辈，整件事情的中立者，会如何评价这一切呢？
1: 你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吗？
5: 怎么讲呢，那个家庭都没有爱心，都没有那个包容的心，生活一起说话就容易痛。我也给他妈说了，我说现在他那个有种那个焦虑感，乐天他受不了，他又踢不了空调，又踢不了风扇，可能身体上会有点难受，也是吸嘛。我说你就包容他这一两个月，过了这一个月就会好一点，你多鼓励点他，说点好话，慢慢的这个大哥又不，他心是他对他好的，天天炖肉给他吃，但是言语上又不会表达出来，
1: 都是不太会表达，然后说话也不好听造成的，对吧？
5: 他自己老是因为那点小事发生口角，也是身体原因，可能引起脾气上面躁，一说他就容易发躁。他有时候说他爸爸妈妈做饭的时候饭有点硬哦，就老因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要吃软一点的，你就单独自己弄一个饭嘛。如果你是觉得那个他们做的饭觉得硬，你非得是用点水再处理一下。
1: 你会觉得这个侄子有的时候这些问题上会小题大做，是这个意思吧？
5: 是吗？
1: 好，谢谢你。
5: 好，
1: 谢谢啊，拜拜。
4: 在小吴姑父看来，小吴今天状态的形成跟他们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母亲的指责，父亲的不会表达，儿子的小题大做，都是原因所在。该如何让这一家人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吴的心理困境，消除他和家人之间的隔阂呢？调解团队的老师们随即做起了分析。观察员陈兴东认为，首先是做父母的要改变观念。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融经络拍，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

0: 地道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相信可能常常爸爸这样想的啊，奶奶对你再不好，那也是照顾了你的，也把你养大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对小吴来讲，从小是在奶奶家，奶奶没有把这种真正的情感的东西给表现出来，爸爸也好还是妈妈也好也是一样。常常爸爸你自己想一想，从小到大就算他没在你身边，那你有没有经常去看他呀？时不时打个电话问一下呀？有没有关心过孩子的成长啊？对吧？他心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你们没有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你们很多在知识方面也是块荒地，尤其是心理健康的知识。长长的爸爸，你现在可能都认为小吴的这个所谓的心理上的问题不是什么好大的事，你甚至会觉得小吴就是很矫情。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为什么你就出问题了呢？读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读不下去了，什么都要到医院去看。所以说你们对待小吴存在的问题就不会这么重视。做父母的你们要想一想，这个知识你要去了解，很多心理疾病是从小慢慢慢慢形成的，而且心理疾病还会造成生理上的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他的暴躁，他的什么出汗啊，胃出了问题等等之类的，那么对他的一些状况你们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和体贴。好，小吴，你确实从小到大在情感方面你是很缺失的，你对父母是有渴求的，你会向父母要，现在你向父母要钱买了车，父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他们过去的缺失，那我就希望小吴解决你的情绪问题，同时自己一定要自力更生，一定要像之前开这个理发店一样的，是继续把这理发店开下去还是另谋出路，我希望你这条路不要到此终止，或者心理学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开出不一样的花朵来。
8: 老吴先生在小吴高三准备辍学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他还是坚持咬着牙读下来了。后来到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他就撑不下去了。爸爸，你的反应是什么哈？他浪费钱，就是他懒嘛。你不知道小孩是真的生病了，难道你看不出来他是真的痛苦吗？能不能对儿子说，儿子你也辛苦了，算了，不读就不读吧，只要你身体健康就行了。其实儿子要的无非就是这个，他要的是理解。儿子后面去学理发，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要鼓励他的，他并没有说自己有病他就在家里躺平，他没有，他想向你们证明他是有用的，他是可以自食其力的。结果你们说什么？这个还用学啊？随便理一下就行了嘛。从你们种种的这种做法全部给孩子都是打压。然后小吴说，妈妈连做饭都不能好好给我做一顿，可能爸爸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重要的

0: 要的事情，但是在儿子这里，不光是这个饭太硬让我的胃受不了，而是你不重视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我有胃病，你都改不了。另外我想跟小吴说哈，今年你已经35岁了，在你要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量力而行。你爸爸赚钱是不容易的，他有房贷是吧，还要养供养弟弟读书，你还要车，这个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我们再怎么样做事是要有底线的。你说这个畜生这两个字，而且发朋友圈，你想一下，你这个朋友圈发出去，别人会怎么看父亲，怎么看你？你不要忘了，你们永远是血浓于水。你爸爸心是好的，但他是这个嘴是笨的，
1: 有好话都说不来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
2: 爸爸，我希望你们看到儿子他痛苦的根源在哪里。17岁之前他都属于是留守儿童，而他又长期受到奶奶的这种语言暴力，你们一年才回家一次，顶多两次，等到父母真正回到身边的那一年，迎来的却是手上牵着年幼的弟弟，家里面所有的关注可能偏爱都会去照顾他，那这是第一层伤害。那个时候他又长期受到妈妈指责不理解，当孩子他内心已经不能够承受他的这种苦楚了，那他就会有恐惧自卑躯体化的反应，胃疼出虚汗，可得到的回应就是你是装的。他长久他的委屈没有得到疏解，没有得到包容，没有得到看见，得到的只有否定指责疏离，所以导致他后来连大学都没有办法读，只读了半个学期就被迫辍学。儿子长大以后他也想自救，想花钱做心理治疗，他只希望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可家里人第一反应不是心疼孩子的痛苦，反而判定对方那个心理咨询师是一个骗子，反而是激化了家庭的内部矛盾。这就让儿子深深地去确认一点，就是我的痛苦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不被允许的存在。对于父母的这一方，首先只要放下不合理的评判，先做到好好沟通，然后减少指责，慢慢重建情感的链接。来，儿子抬起头来好吗？我发现哈，整场啊，你这个手啊一直在这样，会有一些焦虑。你要坚持正规的心理干预，孩子哈，江西南昌是有好的心理咨询师的哈，没必要花一个大钱到省外去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你要管理自己的情绪爆发的方式，尽可能避免在朋友圈去发极端的言论，这个只会把你的路给堵死。
3: 老爸这边，你们面对儿子成长过程当中造成的心理障碍，可能会有谴责，那他就会特别受伤，要多听听孩子的心声，要多说一些比较安慰的话，理解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治疗上，在他去治疗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上当受骗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只是没有找对人。小吴这边，首先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心理不够强大，又孤苦无依的所有的感受都能理解，但现在35岁的你回头看这些，你要看生活的另外的那一面。你妈妈今天连线，她说她很后悔，如果把你带在身边就会好一点。我能感受到的是她把你变成留守儿童的愧疚对你的感情，不然你都35岁了我还哽咽啥呀。但是你的内心只记录了她让你受伤的不正确的不客观的一些言行。第二个是，你一方面其实是想要

0: 要担责的，能看到自己的成就，但是你力不从心，没找到方向。所以你不管是对亲人的怨责，还是对自己无奈的失望，都会导致你严重的内耗。我们要尝试着发现生活当中好的东西，才能给内心蓄积能量。你的父母即使忽视了给你温暖，但是他们依然千辛万苦地打工赚钱，把你给养大了。包括现在不管这车是谁说买的，但是你父母，你说要买车，还是给你买了。还有你奶奶养育你，她付出的辛苦，还有你在理发的过程当中，客人对你的信任，那一刻的温暖都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只要减少内耗，内心慢慢蓄积能量，一定会重新生长。
1: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小吴与其埋怨父母，不如试着看到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内耗，靠自身凝聚正能量。做父母的要意识到小吴的心理问题，不能像过去一样对待小吴，要给予小吴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吴先生就吐槽不知道该如何和儿子沟通，因为儿子的脾气说来就来，
2: 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个电话打来就没心思干活了，他叫我们来搞这
3: 个事情。其实你也在想怎么来帮助孩子走出这个情绪，是吧？
2: 是啊，我也赶快把他处理好啊。
3: 你也比较着急，听到吧？像你孩子患上了这个抑郁啊，我跟你讲，没有去体验过这种的人，你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2: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3: 不懂
2: 啊。
3: 通过这次调解呢，
2: 现在知道了。
3: 现在
2: 这么多人指导一下，
3: 对吧？我觉得最好还是带他到正规的医院去，好吧？让医生做个评估。
1: 廖希玉建议吴先生重视儿子的心理问题，但别急于求成，还是要尊重和支持儿子的想法和决定。
3: 尽量跟孩子有这种温馨的沟通，是吧？注意观察一些事，是吧？我多关心关心他，不要去横加指责、谩骂，也不要去说，哎呀，出了这个问题。好像是觉得他就是这么矫情，你就是脾气不好，你就是躺平。孩子的话要鼓励他，知道吧？要学会鼓励。你回去以后也把这里学到的东西跟自己的爱人说一说，跟孩子你不要产生那种对抗，晓得吧？这是会加深对孩子的伤害。
1: 廖希玉劝导吴先生别再和孩子对抗，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学会理解和关心孩子。密室另一边的心理老师沈山则在劝导小吴体谅父母，看到父母的好。
4: 其实你爸爸妈妈都是很本分的人，没有什么坏心思，也没有什么，只是他们不懂。
5: 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一样，树是一个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要老是看到自己好的一面，没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也不要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忘记了别人好的一面。
4: 哎呀，你这个话我太要给你点赞了。
1: 小吴的顿悟让人深表欣慰，在这个基础上，深山希望小吴能为自己的未来再积蓄一份力量。
4: 你对你自己以后有什么样的规划？
5: 做理发。
4: 还是做理发？
5: 嗯。
4: 理发这个东西是被迫谋生啊，还是自己喜欢的选择啊？
5: 这个自己还比较喜欢吧。
4: 那就可以的。
5: 应该还是把技术再提高一点点，价位收费又会高一点点。
4: 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5: 我喜欢看中医。
4: 喜欢看中医啊？
5: 看中医书，学习中医的书，而且对心理学是比较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如果自己能作为一个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自己的心理问题肯定会解决掉。
4: 那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1: 那么小吴能否真的放下心中芥蒂，重新接纳家人，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呢？吴先生又能否改变认知，用实际行动弥补过往对儿子的误伤，积极修复亲子关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绒经络拍，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 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历史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2: 儿子，带我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谢谢你。
5: 爸爸，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也会一定会努力的改变，让我们的家庭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减少争吵。
2: 我支持你。
5: 谢谢爸爸的理解。
2: 孩子是棒棒的。
5: 我爸爸也是最棒的。
9: 这老爸还行啊，有进步。其实大家多交流一下，家人多交流一下，就是很好的疗愈。当然，我也很希望你能碰着一个专业的，可以帮得到你的心理老师，能让你快速的成长，好吧？
2: 好的，谢谢。
9: 老爸这边，现在以后知道咋做了哈。
2: 好。
9: 小吴带着老爸回家吧。
1: 调解结束了，此前关系疏离的父子俩此刻脸上都有了笑容，难得向彼此靠近。虽然父子俩的话不多，但看得出来他们释怀了不少。希望回去以后，吴先生夫妇能够停止对儿子的指责、否定和打压，用更多的支持、鼓励和关爱抚平儿子受伤的心。小吴也能看到和感恩家人的付出，对家人多一份体谅。就像他说的，凡事都有两面，他多看看好的一面，才能积蓄更多的能量去应对未来的考验，他的世界才能照进更多的阳光和温暖。
9: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1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今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091，来调解，省心省力。

0: 花钱。
1: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2: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啊！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3: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

0: 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承受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这边，你这边，滚，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0: 您就是极光？
3: 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4: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军长问好。
4: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子了。
2: 哎，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

0: 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太好了！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1: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
0: 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不止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1: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2: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 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チョゴン、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校に一同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宇田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ご分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啊！
4: 来来来，硬菜啊！
5: 哎呀，肘子！
3: 哎呀，
5: 这个好，好，
4: 赶紧尝。
6: 哎呀，
3: 尝一口。
6: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啊，太难吃了。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京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京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伦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伦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
3: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杯啊。

0: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0: 坐下，倒酒。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吧，好吗？
1: 郭大哥，他是个英雄。
2: 嗨的，
3: 卡卡，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2: いいね。宁波つづけてくれ。やつの動きをつかんでくれ。
3: はい。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 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Haydi.
1: Kaka, 曾少华别说我看守所的情况应该主要情况我知道。
0: 이래.
1: 사실 싫어하는 여자가 曾少华と会いました。 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少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 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
2: 我俩已马，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说什么不是？及时。 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我相信这个用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你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 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笑>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笑>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呀？
2: 您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按照你做事的风格。 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笑>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啊，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呢。哎呦，那可怎么办呢？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二彪已经盯着他们了。
1: 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0: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二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1: 好，
0: 注意安全。

0: もしもし。
1: あの中村かかか。
0: どうよ。
1: あ、私は重要な情報がある。
0: 長官、苏海龙のお国に発見があります。
2: はい。

0: 森基斯科罗苏海龙家曾少华诺被索尼阿里瓦里达尤金诺可多欧曾少华尼他诺的达
1: 曾少华尼手伝いを求めるのはそういうと奴らはお互いの身分を分かってるのだ
0: いつも思うが曾少华は我らに身を寄せることが本気じゃない
1: そうだこの曾少华は頼りできないのだ
0: 그러와정샤화도수하롱노나니가너생크도신발시대는데스가
1: 소다
0: 칸가스기디스그노조호와러화샤신야데카쿠니사레다고려스루바쇼와싱크켜가노니시가와노소그다지금와요루조지데스
1: 요루조지하지메요콩도코소수하롱스카마이
0: 하이じゃあ、曾少华はどうする？
1: 先に脅かすんだよ。蘇海龍を見つけた後、奴を利用して新疆の地下組織を潰せるのだ。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今天晚上九点，鸿运茶楼旁边有一辆黑色小轿车。你们上车以后，司机会带你们离开新京的。
3: 好。
4: 好。
2: 你跟他们一块走。
4: 我跟你一起。
2: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2: 我们几个老爷们儿的，怎么着都能离开。你跟他们走，我比较放心。
4: 格格，还是听顾爷安排吧。那行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4: 嗯。
3: Hello， 这次真的感谢了。
2: 还是你带的那份情报太重要了。
3: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可以看到结果了。
2: 行了，大家各自准备吧。
5: 那你自己小心啊。
2: 嗯。二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
4: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
2: 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
4: 知道了。
6: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7: 嗯，做得很好。
6: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7: 现在。进来。
6: 您找我？
7: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6: 是。

0: 你跟了我多久了？3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1: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免费领，
1: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点的，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我们才买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 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一路上一直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德克。
0: 后会有期，保重，上车吧。

0: 姑娘，今天我虎子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
1: 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痛快。
2: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是吗？我没觉得呀。
3: 停车，我要去找海龙。你不能去。
2: 二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3: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顾小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2: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3: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0: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说，
0: 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听主教堂。
1: 金少，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2: 开车。

我认识的孙海龙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见我爹，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去哭。如果能见到婉天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好。

0: 他们这要是在大清朝不听格格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
1: 韩龙。

0: 哥哥，你真是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哥哥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你给我坐着，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3: 这到嘴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龙岗。屯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龙岗，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不像是一老坏。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徐二彪，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苦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2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2个掷弹筒和2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2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2: 哎，
1: 你带着一营2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2: 明白。
1: 虎子，
4: 到。
1: 你带领2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

0: 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1: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2: 啊，
0: 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4: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0: 就你聪明。
5: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儿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
1: 还有我一个呢。
0: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4: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6: 哎，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6: 顿顿吃都行。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6: 看见没？
3: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来。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呢？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
0: 那家一天一天的，
1: 这一打仗，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0: 你说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
1: 咱
0: 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呀，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那整不好跟他当舅了，现在，是不是？说那些干啥呀？那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 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我叫于明晚，十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两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两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进，看到这三个火力点了吧？派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三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长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1: 看看，司机内，这个下马镇宿舍的电报打碎，电话司机内，銃声が聞こえ、支援必要かと。はい。
2: 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7: 羊奶粉好，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4: 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0: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1: 是啊，
0: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1: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
3: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
1: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啊，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啊，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吉乃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3: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9: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3: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14: 好不好喝，老爷？
1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1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6: 这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6: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8: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9: 是啊，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哈哈，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礼发，合一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1: 我不知道。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4: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 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凭栏世母救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下马镇的支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撤回原地，咱们举个三国配合。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
3: 到了。啊。
4: 啥玩意儿？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哎，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宣读完毕。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进贡。
3: 好，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5: 谢团长。
6: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5: 谢你干啥呀？
6: 哎，
5: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6: 你小子，哎呀，
5: 你团长，你说吧。
2: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7: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6: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5: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6: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5: 嗯，这下吹的，哎呦！
3: 要不要？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5: 什么？
6: 听见没有？
5: 团长，你老厉害了。

军部和总部的嘉奖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现在终于打回来了。

0: 同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统战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哎，
2: 台灯同志，台灯同志，
1: 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接上了，黑了，你功不在身，先去忙吧。

小鬼子打扫了，国共两党另有一战，你我将在战场上。

0: 龙哥，司令部让你去开会，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1: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不知道，我得去看看去。走，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 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路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地委会完成。 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2: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的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 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吧。
1: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为动，粮草先行，直接逃到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陆远，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赵金梅，这小日本子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4: 不可能。
5: 啥玩意儿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吵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靠着棚子呢？
5: 这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6: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5: 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6: 那咋了？又不是没干过。
1: 一招很奇啊，
5: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再说。
7: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呀。
5: 啥意思啊？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2: 郭燕，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8: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所に着きました。
9: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
8: 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9: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老兵軍所とした。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絶対問題を起こすな。
8: わかりました。
9: 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に差し込むのだ。
8: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9: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資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いる。
8: はい。
9: そして城内の小隊は深夜0時より調整する。倍以上に増やせ。任務と交代時間を半分にする。
8: 今から準備します。
1: 不散，按计划行事。彪子，一会儿别大红眼了，什么都不顾了，你把那辆车给我弄过来。
5: 你开啊？
1: 你会啊？你会你开？
5: 你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附近村子的。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没看见人呢。
0: 嘿。

0: 花姑娘。
1: 张。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

0: 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

0: 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

0: 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来吧来吧，
18: 没事吧，快点。

0: 茶几来。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1: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1: 就是啊，我也纳闷呢。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1: 得嘞。
2: 老板，
1: 来吃花生。哎，你说这日本军简直是瞎闹嘛！
0: 就是，
1: 折腾啥呢？
0: 几位慢走。

0: 这么好啊！好，陈卓玛，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这么好的马，那不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整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1: 整那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2: 我怎么没想到？
0: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勾的光盯马了。
2: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3: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0: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
1: 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3: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1: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没问题。
4: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うん。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電報班か。
5: 122第二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4: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4: 行け。

0: 明部長。お前ら
1: 遅かったな。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0: 開け。

0: 前面差不多了，我去后边仓库看一眼。好。
1: 小刚，
0: 盯上。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明日。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丹尼尔金，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将令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小金，接枪手。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放肆！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
4: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放开我的孩子！一、二、三！放了这孩子！有本事冲我来！孩子！孩子！你要逞能，我成全。来人，把他枪毙！
1: 小鬼子不得好死！

0: 小心啊，别怕，把门是抗联的。
1: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1: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2: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0: 好，
1: 走。
3: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
4: 杀人凶手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被放过。
1: 哎，
0: 他们一定就在这。
1: 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0: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1: 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那带我去。
1: 好。

0: 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没跟我几个人，五哥，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2: 哎，阿龙，注意安全。
3: 知道姑娘要在哪里？知道，
4: 我说准了，王明文吞灭有山有山。
3: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现在谁输了？
4: 来，我告诉你，来啊！

0: 乡亲们，都别怕，赶紧起来回家吧。
1: 回家的。
2: 哎，彪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

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

0: 上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

0: 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金恒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0: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1: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硬拼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0: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1: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 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集中声明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0: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明白。我们分头行动吧。
1: 是。
0: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2: 明白。
0: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2: 是。
0: 散会。

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你说下去。
0: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0: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只
0: 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南垦的骨头。
1: 好，可我们还不来呢。
0: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哎呀，
1: 多谢了。 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0: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呢，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ちゃんと陣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你别。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换日军军装。
0: 啊，明白。
2: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0: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0: 干了，来来来，
1: 好，来，再来，
2: 再来一个，
1: 站住！站住！
2: 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2: 这长官，哎，
1: 太君好，太君好，
2: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3: 滚蛋，
2: 好酒啊！
1: 太君，你喝，走走走走，
2: 哎，你们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Come on.
1: <音>你咋这么慢呢？磨磨唧唧的。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带货。
3: 就他俩去了。
1: 啊！
0: 什么事动手，
1: 听下就干。
0: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1: 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

0: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

0: 送了拿了艾绒镜头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的。

0: 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

0: 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2: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您真话。
2: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2: 守古物，立国魂。
7: 道歉？
8: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
9: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2: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九月五号凌晨四时许，我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江西多部门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来看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大山环抱，五号凌晨，当地突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交通、电力、通信中断。
2: 台风沙达尔影响，连续几天的总共降雨量达到600毫米，山体的土地饱和。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和土壤岩性呢，主要是以花岗岩、风化壳为主，深度大概在10米左右。灾害它是一个复合式状态，既有滑坡也有泥石流。
1: 经初步测算，此次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厚度达到8米到10米，冲击范围将近1.3公里。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明坑村5人遇难，7人失联。灾情牵动人心，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省市县三级迅速组织救援力量，600多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展开搜救。9月5号早晨6:40，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立即赶往现场。总队指挥中心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增派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13车67人，赣州市消防救援支队16车99人，分头赶赴灾区增援。

0: 进村的道路没有了，一边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1: 5号11:20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开展救援。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2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2名村民。
2: 救我们命哦！
3: 谢谢你们站在一起啊！
1: 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然而，此次泥石流堆积区长、厚度深、塌方量大，严重影响搜救作业。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9月6号下午10:30，接到上级指令后，于5日已经抵达灾区的武警官兵再次出动，赶赴石下组开展现场搜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武警官兵与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协同作战，连续奋战4个多小时，累计清理淤泥土方30余立方米。在全力搜救的同时，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在高平镇青草村、左安镇莲塘村等地，武警官兵兵分多路开展救援，转移群众。
4: 慢点，慢点，这里好陡，路又好滑。
5: 这里好滑。
4: 哦，小心小心。
1: 在汤湖镇维西村，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因病无法行动。官兵抵达现场后，使用担架转运行动困难人员。在左安镇莲塘村，有多名老人被困。
6: 我们一到现场，村干部就跟我们说，两边的坡上还有3个高龄的老人没有转移出来，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情况，发现路确实很难走，有的地方狭窄的只能供一个人通过，有的地方一脚下去淤泥能没过膝盖甚至大腿。
1: 官兵们勘察情况，利用自制担架转移群众。截至目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时间就是生命，针对交通、电力、通信中断，相关部门昼夜抢修，全力打通救援通道。国网江西电力首批26名先遣队员携应急装备突入受灾核心区，经过连续奋战，于5号19点成功抢通临时供电线路，为现场救援照明、指挥部指挥及临时安置点提供了稳定电力保障。
7: 准备了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可以满足我们抢救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1: 截至9月6日，已恢复25台供电供电，全省累计投入抢修队伍28支，抢修人员802名，同步调拨电杆170基、导线7.8千米等抢修物资前置投放。道路抢修是救援的生命线。接江西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指挥，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抢险装备，紧急奔赴遂川灾区，承担道路抢通、滑坡体处置等任务。救援人员着红色救援服，持指挥棒警戒观察，挖掘机在塌方堆积体上作业。经过连续奋战，汤湖镇至高平镇至明坑村道路于6号凌晨1:30全线抢通，小车已可通行。
8: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泥石流冲毁的这个路段和路基和河道给抢通，来保证我们的后续大型的机械设备还有这个人员物资的保障能够进入核心地带。
1: 9月6日20:30，从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最后600米冲毁道路，历经15小时连续抢修，终于抢通。这意味着后续搜救车辆、重型装备、物资可直接抵进石下组核心区，不必再靠肩扛手提翻越泥区，将极大缩短车辆、机械、人员进入核心现场的时间。
9: 我现在位于遂川县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

0: 力展开搜救。
1: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核，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2: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1: 群众安置的怎么样？在距离事发地明坑村20分钟车程的上游县五指峰乡安置点，群众在餐厅准备吃午饭。9月5号傍晚，高平镇连夜启动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当晚，首批70余名群众顺利抵达赣州市上游县五指峰乡安置点。短短2日，该安置点安置群众人数便增至203人。
3: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鸡汤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出来很多很多，自己有。
1: 这里本是当地一家民宿，接到安置任务，民宿经营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全面清扫、整理、消杀。2至4楼共51间套房投入使用，1楼500平米茶厂也被临时改造为临时住宿区域，保障群众休息。
4: 都非常不错，刷刷手机，关心一下家里的情况，恢复正常，我们想早点回去。
1: 高平镇明坑村村民陈秀红带着瘫痪10余年、生活无法自理的老母亲在此安置，便捷的居住条件极大减轻了他的日常照料压力。
5: 早餐有面包啊，有粉丝鸡蛋啊，口味也还可以啊。
6: 我们从前天的话收到了，陆陆续续收到了3到4车的应急物资，里面包括了应急的床、被子，然后还有水，然后一些食物。后续呢，我们也向应急指挥部请求了医疗人员的支援。
1: 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多方配合下，多个临时安置点里，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齐全，满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截至6号18时，遂川县已转移群众11968人，发放救生衣、救生绳、折叠床、毛毯等救援物资，总计7000余件。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向险而行，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江西省科学

0: 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陈永琪主持大会。
1: 干台聚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互利共赢、深度融合。
0: 由中央宣传部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我省于都启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
1: 陈永琪、任珠峰、庄兆麟、黄喜中、盛秋平、陈敏出席。会上，尹洪等省领导为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尹洪肯定了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效，从时代大势发展路径增长动能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抓好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推进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坚定信心决心，坚决扛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 尹洪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突出产业需求牵引，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催生更多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做实做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要强化引育用留，进一步构筑人才竞争独特优势，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注重科教协同育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把引才用才的主动权更多交给企业，交给生产一线，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 要营造良好生态，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按科研规律办事，进一步搞活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化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构建富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优质创新生态。 尹洪要求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胸怀家国立大志，勇立潮头敢为先，涵养学风守正道，自觉把论文写在干部大地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科技工作者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汇聚科技创新潮涌江西的强大力量。 陈永琪主持大会，夏文勇宣读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获奖代表邓居志、舒龙龙做了发言，张伟、卢天熙在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 会前，尹洪等省领导与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合影。
0: 为创新者进，为创新者强。今天，一大批为全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站上领奖台，接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致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发奋图强、勇担科创使命，全身心投入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火热实践，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的新征程。 城中奋勇拼搏，书写“创新看我，创造有我”的亮丽答卷。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南昌、赣州、吉安三大产业园，为赣台产业合作搭建坚实平台。两地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领域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电子信息是我省首个破万。

0: 一产业，装备制造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下一步，我省将深化平台共建，拓展协同发展新空间，聚焦招商引强，前瞻布局未来显示、光电子信息、具身智能装备等前沿新兴领域，打造产业升级新优势。同时，优化服务保障，精准落地落细各项惠台政策，为企业提供用地、用工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捷服务，共推干台产业互利共赢、深度融合发展，
1: 发挥在干台资链组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重点引进智能核心芯片、高频高速电路板、高精密加工中心等强链、延链、补链项目，推动干台合作从传统项目落地向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协同发展跃进，持续筑牢两地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力支持在干台企实施数字改造升级，共享我省万亿级产业市场红利和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于都县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3: 卢晓清指出，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是长征的重要起点。近年来，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殷殷嘱托，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记者挖掘长征历史经典故事，讲好新时代江西的新长征故事。此次主题采访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等15个省区市。
4: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齐聚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在实地走访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来自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流媒体代表齐聚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开启主题采访。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行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路线。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的巨大变化，引导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只有亲临现场才可以去真正的去触摸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样的一次再走长征路的采访活动，它既是我们去践行四历的一次远征，同时也是对我们初心使命的再次洗礼，能够更好的坚定我们记者的使命和担当，更好的为大家带来更多冒着热气、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报道。
6: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媒体记者，我觉得应该要讲好再走长征路的这个话题。看到我们的计划当中会去到一些经济产业园，我觉得这个地方同样也记录着很多关于长征的新的故事。
7: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居住条件改善发展这么好？表面上看是物质极大丰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的发扬这个长征精神，让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8: 就是只要你认定了一个信仰信念，就笔直向前，你最终一定可以达成你的这个目标。这就是我对长征精神在我的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理解。我们不仅是传承这种精神，我们更去迎接新时代的这种挑战。
3: 采访团将在江西开展为期5天的实地采访，走进于都、瑞金多处革命旧址，走访红军后代、普通群众，探访产业园区与乡村发展一线，既挖掘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细节，也记录革命老区蓬勃发展。不少来自长征沿线省份的记者来到出发地江西，期待在实地走访中深化对长征全线历史的认识，汲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9: 于都是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我们福建的宁化也是长征最远的出发地之一。我想通过这次来江西的采访，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长征文化，更好的理解我们祖辈传承下来的长征精神，更好挖掘其中的故事，从中汲取更多的力量能量，然后做出更多的好报道。
6: 记者再走长征路呢，是一次追寻初心、感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个非常宝贵 会的历程。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终点在陕西。

0: 及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沿线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送进更多人的心里。
1: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9月6号开行，首趟列车上有一群特殊的旅客，红军后代，他们的先辈有不少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能走到延安。这一次，红军后代们乘上高铁，替先辈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奔赴。
2: 你带爷爷到延安去看一看，了他的一口心啊。
3: 出发前的早晨，记者来到瑞金市谢方镇新建村，刘年发老人反复叮嘱儿子刘洋，一定要带上红军爷爷刘德贵的画像，还有那双草鞋。
2: 听我奶奶讲的，他是31年又开始参加了红军，他到哪个部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时候63年时候送了个烈士证书，写了他是烈士之母，大家知道在从军路上打仗牺牲的。
4: 我没见过我这个爷爷，这张照片呢是美术的专家复原我爷爷的这个样子。
3: 从瑞金踏上长征路时，刘德贵27岁，他没能走到向往的延安，替牺牲的父亲走一趟延安成了刘年发最大的念想。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个心愿一直没能了却。如今瑞金到延安直通高铁开通，这个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列车准点从瑞金站驶出，穿越江西、湖北、陕西，一路飞驰。车厢里，刘洋看着草鞋与画像，心绪难平。
4: 从瑞金走到延安，我也不知道当年他们磨破了多少双这个草鞋，非常的艰苦。而我们今天从瑞金到延安，仅仅是11个半小时。现在的这个条件是越来越好。
3: 晚上10:34，列车抵达延安站，刚走出车厢，铿锵热烈的陕北腰鼓声便扑面而来。激昂的鼓点，淳朴的笑脸，是延安人民对来自老区客人最质朴的迎接。
4: 长征起点和长征这个落脚点同样都是革命圣地，两边的人啊都非常的这个热情。
3: 第二天，刘洋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他拨通视频电话给父亲刘年发分享眼前的景象。
4: 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带您看一看，有没有看到？
5: 看到了。
3: 刘洋特意请记者拍下他手捧爷爷红军画像的照片，把照片发给父亲后，刘洋红了眼眶。
4: 爷爷当年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他没有胜利的到达延安，今天带着他的画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完成了他未走完的长征之路。我想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了了我们的一个心愿。
6: 江西海西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厦门举行，15家江西企业与海西地区26家现代物流、工业软件、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
7: 我们是想要在质量、智能制造、AI 等各个方面，在这边寻找更多的供应商。
6: 目前，我省拥有38个工业大类、2大万亿级产业集群、12个千亿级产业链，累计投入30亿元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张，软件设计、多式联运、投融资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持续上升，这让海西地区企业看到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8: 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参与到咱们企业里面的一个质量管理和质量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建设之中，我们是非常看好江西的制造业的环境。
6: 参会的海西企业纷纷拿出服务方案，福建省港口集团手握全球海运网络，希望加密连通江西的铁海联运班次，厦门步云信息科技带来制造业数字化质控、智能制造管理系统，多家投资机构瞄准新能源先进制造赛道寻找合作机会。
9: 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也能帮助江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数字化建设的一个发展。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

0: 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邀请省医保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南昌市医保局介绍有关情况。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主要为因年老、疾病、意外等原因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保障，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按规定予以报销。今年四月，我省印发《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全民覆盖、城乡统筹、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等核心原则。2026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7年起逐步将未就业人员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围，2028年底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省。
1: 起步阶段，待遇享受对象为重度失能人员，报销不设起付线，支持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三种服务方式，具体标准由各统筹区确定。这个比如南昌市呢，它全年最高的支付限额呢，大约是18000元。执行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服务项目的目录，实行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保同步参保，同步缴费。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江西省优秀教师代表记者见面会，四名不同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分享了他们扎根教育事业的奋斗故事。
2: 没有设备，我就和同事自己做教具；没有资金，我就奔找当地的公益机构和爱心企业筹集善款。2023年，在各方的努力下，我所从教的那所小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科技馆。
3: 周末、晚自习，甚至寒暑假，我都打开实训场地大门，鼓励同学们来自主学习，引导他们一遍遍接线，一次次编程调试，在一个一个细节中去抠规范，在这练习中学到真本领。
4: 我们组建了时代先锋产业服务团，带领学生进车间、跑田间，希望呢帮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看着学生通过历练慢慢成长，这份收获比实验室的数据让我觉得更有成就、更有价值。
5: 把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学院的数字专业相结合，打造了思政育人品牌红树苗，带着孩子们去红色场馆实地研学，指导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特色去做红色文创、做公益宣讲。现在我们的红树苗已经扎根到了祖国各地，我坚信强国建设的青春力量就蕴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6: 随着汛情平稳回落，受洪涝及地质灾害影响的吉安等地搜救仍在继续，消杀、复课、农业帮扶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0: 今天是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灾害的第四天，在搜救现场，救援人员紧盯每一处缝隙，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防疫人员对清理出的淤泥杂物及时消毒，防止次生污染。在全力搜救的同时，遂川县有序恢复灾后生产生活，各学校全面复课，清理校园积水淤泥、落叶杂物，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全面消杀。前期持续强降雨给正值成熟期的中稻带来考验，永兴县迅速组织抢收，农机部门调度1200多台套农机具投入秋收，机械化收割大幅提升了效率，收获货的稻谷若得不到及时干燥，很容易霉变。当地依托乡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起稻谷从田间直达烘干房的快速通道。
7: 烘干厂两班倒，24小时，不停的运转，尽量帮老百姓烘干。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6: 再见。

0: 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来扰，全省其他地区依然是维持晴朗的天气格局。不过早晨的局部山区可能会有雾出现，驾车途经山区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10号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局地将会出现阵雨。与此同时，全省的偏北风力也会有所加大，气温有所下降。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是抵抗力较弱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另外，由于近期赣中西部以及赣南地区的累积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的湿度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大家仍要注意加强防范，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3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0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瑞昌多云转阴，21到28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4到20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2到29度。桂溪晴，22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乐平多云，20到32度。上饶晴，22到31度。德兴晴，22到31度。兴余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丰城晴转多云，22到30度。樟树晴转多云，22到30度。高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晴，22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井冈山晴转多云，18到26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瑞金多云，20到31度。龙南多云，20到31度。南昌晴，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哇，乖乖，什么保卫战士？毕小野我还会玩啊！
1: 这个林文月去哪儿了呢？
2: 去精忠报国那边看看。
3: 哎，大哥，大哥，
4: 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好久没吃饭了。
5: 你跑着要什么饭呀？
0: 哎，大哥，
3: 那不是张队长他们吗？
6: 你们过去。

0: 好。
1: 东西带回去以后，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老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
2: 朱总，既然冈山信义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丁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软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3: 笕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你和丁焕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由你来负责。
4: 好，知道了。
5: 徐科长，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14: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

0: 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

0: 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

0: 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

0: 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0: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0: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之上是信仰，铸然勇气。
1: 韩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2: 做到！
0: 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4: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5: 韩光中队迎敌！
6: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7: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8: 中国
9: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这一人一信给笕桥飞行员这个活动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从来不看信、不回信、不收信的张队长，今天这么认真的回信，而且还打了这么多草稿，啊，哪位市民运气这么好，让张队长这么重视？
1: 你，每回回信跟回报告似的，吓得再也没人给你写信了。
0: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还真看上一个，我觉得他很特别。
2: 咱们队长一人一封，写了个密码似的。怎么了？不回信了？不回了。哎，哎，慢点。哎，念乔哥哥，念乔哥，二哥，念乔哥，张琪呢？
0: 队长病了，我们过来替他上课。
2: 生病了？
0: 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 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你刚刚说的那个人是我呀？是你啊？
2: 原来是不是这个事生气，小气鬼！哎呀，队长现在特别可怜，在床上烧的只说胡话。
3: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他特别想喝他妈妈煲的汤。
3: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瞬间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拿点背景。
4: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这款草本。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你别动，我看看。
1: 哎，
0: 发烧了，要不要去看看？
2: 张琪啊，再给我拿个改锥。
1: 来了。

0: 谢谢。这里还有，你们分了吧。
1: 谢谢。快喝。还是等队长回来一起喝吧。不用，这是我渡给你们的，不用等他。快喝吧。 好喝吗？
0: 挺好喝的。
1: 那多喝点。

0: 队长。
1: 啊。怎么这么大一股醋味儿？我感冒我都闻到了。
2: 队长，你的海棠花来过了，给你炖的汤。
1: 他来了，人呢？
2: 走了。看着你跟珍珠小姐亲近，估计找地方哭鼻子去了。
1: 龙珍珠啊，那是我哥们儿，亲什么近？
0: 他炖的。
1: 那炖都炖了，大家一起喝呗，别浪费了。
3: 我们喝了，
1: 是吗？好喝吧？
0: 非常厉害，尝尝。

0: 很开胃啊，好喝，好喝吧，来，再来一碗。嗯，局长，哎呀，看来这朵海棠花不一样啊，不一样。
1: 虽然你们都试驾过飞机，但跳伞课是第一次上。现在由黎教官为你们做个示范。

0: 行行，小兄弟，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30秒。
1: 45秒。1分钟。坚持住。
2: 你笑什么？
3: 我觉得练这个没有用。
1: 跟长官说话以前要加上报告教官。
3: 报告教官，我觉得学这个没用。
1: 一旦脱离飞行器，飞行员便是空中最脆弱的目标，敌人开不开枪取决于他有没有人性。你学这些是让你保命的。
3: 报告教官，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留下活着的希望。人与飞机同在，这是孝训。李教官，要真打起仗来是男人的事儿。
1: 人与飞机同在，是让你们这帮新兵不止学会当炮灰。如果飞机没了，战士还在，还可以上阵杀敌。为你刚才的话，跟李教官道歉。
3: 曾教官，我豁出命来学习飞行作战，是为了杀敌报仇，不是为了摆样子。让李教官跟我比试几下，打得赢我，我就道歉。
2: 曾教官，你看呢？
1: 好，收拾他，所有人集合。
3: 对不住了啊，李教官。

怎么样，曾破山？打仗不只是男人的事儿，打起仗来，只有你死我活。

0: 哪来的？怎么进来的？李教官，他叫孟海辰，是来看队长的。海辰啊，怎么来了不进去？
1: 我姐在里面呢。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张队长救下来的那个学生，你是二十九军的同袍。我只是个学生兵，对不起，我先走了。
2: 哎。
3: 当过兵的人不要这么没精神，把头给我抬起来。
0: 这孩子从被救回来以后就一直不太对。
3: 学生兵就是学生兵，破山冒进，那孩子逃避，他们学不会面对战争，将来一定是军人之耻。
0: 李教官，你也别太心急了，这批学生兵他们也是爱国青年，他们有一颗为国而战的心，不然他们不会主动入伍的。如何面对战争，不是学来的，而是敌人教给我们的。
3: 我看这批孩子里边没有一个像你一样有勇有谋、从容淡定的人。
0: 过奖了，我只是比他们虚长几岁而已。我得找机会好好跟他谈谈。
4: 姨父，姨妈，林伯伯，好消息啊！
5: 这孩子怎么大呼小叫的呀？
4: 姨父，哎，林伯伯，你们听收音机没有？
6: 没有啊！
4: 快把收音机打开，中央通讯社马上就重播了。
6: 什么事儿？
4: 您打开就知道了。好消息！

0: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拯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 万岁万岁万岁！
2: 太好了，
3: 这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太明显了，这中央政府都有正面回应了吧？
1: 两党合作打小日本鬼子，打，使劲打！
4: 果真如此的话，此乃国之幸，民之幸，中国又一次绝处逢生啊！
5: 中央社今天能正式发表这篇宣言，便是国共合作的标志。
6: 到最后关头，咱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兄弟们，准备好上战场。
7: 是。
8: 又要出征了，队长，老规矩，明天咱们去岳将军庙拜一下。

0: 你还记着这个吗？嗯，金先生当时在北京的官邸庙留了两样东西，假片，
1: 这还有一封信。哎，
0: 看他信上怎么说，这棋谱啊。那个碎着假片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个棋谱很有意思。我拿回来以后仔细的看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张棋谱，它应该是一组密码。 这两天我又请教了咱们赴华大学数学系的马教授，让他帮着看一看。马教授仔细研究了几天，告诉我，这个可以破解成四个字：“精忠报国”。大家都知道“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和岳飞有关系。全国有三座岳王庙，两座在河南，一个是河南的汤阴，一个是河南的朱仙镇，但是这两座庙写的是“精忠报国”。 精神的精，而只有浙江杭州的岳王庙，他写的是尽忠报国，尽力的尽。所以我想，金教授当时留这个棋谱，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武丁甲在杭州的岳王庙，让我们到那儿去找。
1: 岳王庙。

0: 那你们尽早去看看。
1: 那边那个《满江红》啊，是文征明题于嘉靖九年，那碑的末尾有一句：“叫区区一会，亦何能逢其遇。”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就是说呀，区区一个秦桧，怎么可能随心所欲的想杀谁就杀谁呢？啊，那谁给他的胆色呢？ 一定是他身后更高的权力机构，大家说呢？到了明朝啊，儒家就从理学转向了心学。
2: 哎，我带点枣怎么不见了？嗯。

0: 这个林文月去哪儿了呢？
1: 去金钟报国那边看看。
0: 好，走。
2: 哎，大哥！哎呀，大哥，大哥！
3: 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好久没吃饭了。
4: 你跑这要什么饭呀？哎，
2: 大哥！

0: 这个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啊，人的外在行为是由人的内部的意识支配的。一个真正内心向善的人呢，他可以在他的外部行动当中呢，自然而然做出善行来。
1: 哎，那不是张队长他们吗？
2: 你们过去。好，

0: 东西带回去你好，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劳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
1: 海棠，何必这么看着？干嘛不去跟张队长打声招呼？ 你看他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瘦了？有吗？我看不出来啊。现在想想，我还挺小家子气的。他可是个军人，儿女情长对他来说，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现在心头压着的，应该就是“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吧。是啊，破山也说过。 他做梦啊，都想驾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国难当头，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嗯，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那是什么方式啊，海棠？其实我觉得，好好爱他们，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2: 对，好好爱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才能好好爱国。嗯
1: 嗯，走吧。

0: 我们得赶紧回去。
1: 处座，既然冈山县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的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藤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如软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0: 伯伯，我听说您最近又要去中研院的实习所了。
1: 是啊。
0: 能不能带我去啊？甲片这么多，我怕您太晚，师母还要照顾钱姨呢。您带我去吧。
1: 周总，那是孟家的女儿，也住许村。您看，一会儿让老三把这两个女学生引开，还是……明白，一国会了。
2: 你现在踏甲片的水平啊，的确挺好的，比你师母还强一些。我呢，10月15号是准备去南京实习所一趟，踏甲片。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你行吗？
0: 我当然行了，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燕下坑吗？
3: 哎，那不是林先生和海棠吗？
2: 确定要去？
0: 嗯。
2: 好，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吧？
0: 好，我要去南京实习所，谢谢林伯伯。
4: 走吧。
1: 周总，唐光。

0: 你这么得罪人，还跟不跟？今天就算了，但是曾念桥还是要跟的，他毕竟是金枝烈的学生。不要掉以轻心，我总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1: 明白。
0: 熬一个月午木啊，最终还是头断风波停。
1: 不投降，不受辱。陈总编生平身怀以文章报国之志，他写此文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这不投降啊，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总编辑他个性太过于倔强，怕是。
2: 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发展。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像文中所说，不投降，不受辱，才是有志气的报人。我觉得说得很对。好了，我先走了啊。
1: 珍珠。
2: 嗯。
1: 我们订婚的那个珍珠手链，你不是之前说找不着了吗？我一直挺不安的，所以专门找上海老凤姓的师傅做了这个，尤其是中间这颗黑色的海珠，跟之前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
2: 谢谢。
1: 珍珠，嫁给我吧。
2: 你不要那么心急，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口头订婚了吗？
3: 现在国难当头，应以国师为先。
4: 你看看张启他们一心救国，现在所……
5: 我说我们俩的事儿，你怎么老扯别人呀？
6: 那我先走了，新华时报我拿走了。
7: 剑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你和丁焕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由你来负责。
4: 好，知道了。
8: 各位看官，您上耳朵，咱们评书开讲，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大国。
4: 小二，
9: 来来来来，
4: 齐国
10: 有包间吗？
11: 有有有，
12: 楼上。
4: 徐科长，这么有雅兴啊！我请您喝龙。
13: 张启，你在这儿干嘛？
4: 队长，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念桥，你说巧不巧？刚好你今天要请喝茶，看看我给你带了老朋友过来。
13: 哟，徐科长。
4: 咱相信不若无玉，一起吧。喝什么茶呀？你们部归队在这儿干嘛？既然不想喝茶，那不如隔壁楼外楼，徐科长，赏个面子。
13: 楼外楼好啊，听说他们家的醋鱼不错。
4: 可不是嘛，他们店的招牌菜，咱一定要尝尝，咱得多喝两盅。
13: 徐科长，你尝尝，这家醋鱼最好吃了，真的。
2: 他家饭菜行吗？哎，绝对没问题，您就尝尝吧。来嘞！你怎么在这儿？
1: 原来你一直偷着婚事，不会是因为张启吧？你是一直在跟踪我吗？
13: 珍珠，珍珠，珍珠，不是那意思。楼外楼的味道还不错吧，
3: 徐科长？出租。 我是真不想去，他们家的醋鱼腥得很，我不也想跟张启、曾念桥。

0: 条套套话吗？
1: 哟，套出什么话了吗？
0: 这个曾建桥啊，看着挺老实，太他妈能喝了，卑职一时疏忽，没套出什么有用。

0: 没有碰面就代表没有掺和吗？这个张琪啊，要不是看韩光中队现在是对日作战部队，早就给他拔了。金志烈、凌文月、孟无染三个人又是国际学术界挂了名的，死了一个金志烈已经是麻烦事了，这两个人不能再出事了。
1: 处座，也不是不能动。
0: 只是要动，也得换个地方，让人察觉不到，是咱们在动。你又有什么鬼点子？说来听听。
1: 属下得到了个消息，林文月下个月15号要去南京北极阁。南京现在乱得很，倒也是个动手的好地方。
2: 爸爸，你早点回来。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在家听妈妈的话啊。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带在路上吃，别饿着，啊。珍珠啊，嗯，找一个人送林伯伯和海棠去不就行了吗？ 何必你去当这个司机呢？关键这一早就要好几天，南京这些日子，这轰炸一天都没断过，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0: 我正好也要把胶卷送回南京。
2: 是，上次的事儿啊，是我不对，啊，我给你道歉了。关键你也知道，这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关心则乱。
3: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吗？我没那么小气。龙小姐，哎，
4: 孟先生，
3: 这日军都在南京轰炸半个月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本来应该是我们来照顾你，没想到你看，还让你去送他们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啊。
4: 孟先生，您别客气，到了南京啊，中央研究院自会有车来接送孟小姐和林先生。我呢，正好回南京给他们俩当当向导，带他们吃吃喝喝而已。您别担心，
1: 那就有劳龙小姐了，你自己也多多注意啊。
4: 好嘞。
1: 林先生。
3: 啊，
1: 孟小姐，咱们差不多上车吧。
3: 啊。
1: 嗯。
3: 好的。
1: 拿上行李啊。
3: 你妈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呀？啊。<笑>
5: 注意安全，队长。刚接到通知，敌机今晚会对北极阁机场台和水域所进行轰炸。好在那些文物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
6: 确定轰炸地点是北极阁？
5: 是。好吧。
6: 我要去南京水域所，谢谢林伯伯。
5: 走了。
7: 哎，干嘛去？
6: 林先生他们这两天在水域所，我搞个运输车把他们接出来。
5: 需要我陪你去吗？
6: 来不及了，我一个人去。

0: 呀，没胶卷了。这么晚了，都三点了。
1: 是啊。珍珠啊，
0: 哎，
1: 亏了有你拿照相机帮着我们拍，不然的话这些甲片要是靠踏，一年都踏不过来。食鱼所已经转移走了大部分的甲片，现在还剩这么多，咱们抓紧时间看看一个通宵能不能赶出来。
0: 好。
1: 珍珠啊，
0: 哎，
1: 辛苦了你那么长时间，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嗯，没胶卷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哎，正好我去报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胶卷。
2: 好，
1: 谢谢，
0: 辛苦了。嗯，
1: 哎，
2: 李伯伯，你看这里又有一张刻有子字的，子是父子往后的姓。
1: 是

0: 看来武定王还挺爱父子王后的，才会在这么多甲骨上留下他的名字。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武定王在位59年。你说，他去世以后，武定王该多伤心难过呀？
1: 你是在为3000多年前的人伤心呢？
0: 有伤心，也有羡慕。武定王夫妻俩一生都致力于商王族的复兴，而且父子还是女性大将军呢。
1: 对。
0: 他死后，武定王继续复兴大业，也算是完成妻子夙愿了吧？李伯伯，你说他们夫妻俩算不算得上是完美的爱情？
1: 算不算是完美，我还真不敢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武定王时期啊，第一是膜拜神权，第二呢，他重视商业，还有就是尊重女性。以当时女性的地位来说，能在这么多的甲片上留下她的名字，可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她地位的不同。
2: 凌先生，凌先生，凌先生，你们快出去躲一下吧，这是轰炸警报
1: 啊！可是我现在还没探完呢。哎呀，
2: 先生，这文物若能留下，空军自然过几天会把它送到重庆的。哎，你快跑吧，活着最重要啊！
1: 哎，好，赶紧收，赶紧收，挑重要的呢啊！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1: 久闻，凌先生大名，中央航校运输大队奉命前来转运十余所的文物。有线人报，国宝武丁甲被先生私藏。根据政府立法院文物保护法，所有地下文物均为国家所有。现，请交出武丁甲。
0: 由运输大队一并运往重庆。武丁甲是交给富华大学做研究用的，是得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允许的。你们想要拿走武丁甲，必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手谕。
2: 想看手谕可以啊，不过要跟我回去看。
3: 林先生，请上车吧。
0: 那就不必了吧。等你们拿到了手谕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导航舟来找我。海棠，
4: 站住！
5: 东西给我！
6: 林先生，林先生，你们轻点儿，
1: 朱总，这些都不是那个武丁甲。
0: 日本人再有半个小时就会轰炸这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着，要么交出武丁甲，要么带我去找。想就这么走是没有可能的。
5: 东西呢？
0: 你们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想从我这拿走武丁甲，那也是没有可能的。
1: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在我数到三之前，希望你好好想想武丁甲藏在哪儿，并且带我找到它。一，
5: 老二。
1: 等等，北平的金枝列教授，是不是也和你们有关？
3: 什么？
1: 法眼禅师说过，好语不可说尽啊。林先生，你说的金先生，我不认识，也不晓得。既然大家已经撕破了脸，那我就让你心爱学生死在你面前，说不定你就想起来了。

0: 是我。
1: 吓死我了。
0: 一会儿咱俩配合一下。
2: 什么人出来。
3: 都别动。韩光中队听令，动三幺四点方向，动九五八点方向，敌人有异动，立刻击毙。
1: 张起，
4: 韩光中队，张起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今天要是影响政训处公务，就算你有个好老子，我也不会放过你。
3: 动三幺，瞄准陆副处长脑袋，我数到三。如果他不放下枪，立刻击毙。一、
4: 二，开枪啊！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人。张起，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吧？

0: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爱龙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薪火永续，
10: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9: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9: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3: 红色回声，
13: 红色回声，
0: 铭记长征，
17: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9: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是的。
3: 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如今是在延安吗？
4: 对，他们在延安。
3: 二哥，你就是共产党人？
4: 对，我就是共产党员。
3: 所以我没找错人。所以二哥，请你带领我，请共产党带领我。
4: 我很欣慰，我没有看。

0: 按错你。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韩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1: 教育长，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杭州湾。
2: 危在旦夕，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
3: 战必决斗，保存实力，以应未来之战。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
4: 服从命令。
5: 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
4: 刚得到消息，那三家人老老小小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弄到了一周后去昆明的火车票。11月10号，他们要走。
6: 林文月走是一定会带着武丁甲，盯紧他。张琪有什么动静？
5: 递着战书，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
6: 几架飞机以卵击石。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荣经络拍，潮牌免费评。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9: 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10: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1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16: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7: 爱荣经络拍，潮牌免费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像素减速，爱护地球。
0: 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9: 南京陷落，
10: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1: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2: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3: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1: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那咱们来打个赌，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还有动三要快。动三要，手抖了。 下一次，直接瞄准陆副处长脑袋。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收枪，然后马上离开。今天的事儿我当没发生过。我不管谁派你们来的，今天的事儿，我绝不会再提起。如有违背，
0: 有如此瓦。
1: 朱座，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一会儿日本人飞机就快到了。
2: 不行，我们先撤吧。收队。
1: 撤！
2: 海棠，没事，不在了。

0: 海棠，林先生，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赶紧跟我上车。嗯，
1: 好。
2: 哎呀，吓死了。
3: 哎呀，龙小姐，哎，
2: 还好带了一把枪，本来是想带着玩的，没想到派上用场了。
1: 哎，走，走，
2: 走，林先生。
1: 我们走树林小路，离大路远一点，但是相对安全，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3: 张琪，你怎么会来北极阁？
1: 中队换防，刚好在南京。记得先生说过两天会来，你们都没受伤吧？
4: 我们都还好。
3: 幸好你来了，谢谢你啊，珍珠小姐，也谢谢你。
2: 应该谢谢冰冰，要不是他刚刚教我怎么开枪，我连保险栓怎么上都不知道。
1: 洪恩，那我会表扬你的，这次多亏你了。

0: 林先生，那个陆子仪是中央航校侦巡处的，在北平，他参与了复兴号被炸。今天他出现在这儿，我怀疑他勾结日本人，走私刻字甲骨。对了，宁伯伯，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宁伯伯怎么了？怪不得一百号大门紧闭，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海涛。
1: 你说那个驻一百号的金先生，可是富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志烈？
2: 对，就是这个金教授。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殷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再结合南京十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殷代的历法。 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但是现在啊，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殷代历法稿。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我想他最后的时候，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
1: 才最后投湖自尽的，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那林先生，金先生留下的谜，您解开了吗？我现在知道了，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我也找到了。林伯伯。
3: 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这个还不太清楚。我猜啊，你们刚刚说那位金先生，他这么做，应该是想要切断一切线索，这样的话就好让那些想拿到武丁甲的人死了这条心。是的，很有可能。
0: 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是我，没保护好金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说？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
4: 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就再也不要去找他。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早有布局，然后从容赴死，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安全的到达林先生手里。还有，陆子仪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不是念乔，应该是我。我太大意了，居然没想到。
3: 张琪。 不用太自责，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早就布好了局，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0: 是啊，张琪，秦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了。
1: 对，张琪，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李先生，现在基于武丁甲的凝重度，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如果你放心的话，不如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
2: 把甲片交给你，我当然是放心的。
1: 但是现在，殷代理法考我还没有写完。在写书的时候，还要时常参考这个甲片。你放心吧，我已经把它放回到原处了。现在，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在文化上，也是一场战争。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就是为了这张武丁甲。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 我绝不能输。
0: 我明白了。

0: 在科氏加速度中 ，Omega 是运动参考系的角速度 ，VR 是相对速度，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请说，
1: 队长，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
2: 念乔，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不仅飞行学、航空学都是十一期生中成绩最棒的，飞机制造、空军战术也最拔尖。今天教科氏加速度，念乔你还记得吗？当年算的你哭出来，破山居然有新见解。
3: 破山是学文的吧？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
2: 何止学的拔尖，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改的还真不差。
4: 队长，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啊，慈眉善目的啊。
5: 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这随我父亲，特别有才。
6: 什么独苗？别这么说。
5: 我是养子，海棠他们都知道。
4: 念乔，别老把养子这事挂嘴边上，亲恩不如养恩大。队长，听说孟家要南迁，我过去看看，交代几句。
6: 没什么好交代的，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现在这个局势，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避着我比较好。
4: 畏首畏尾的，不像你。哎
7: 呀，要说海棠啊，
8: 那可是我最了解他。他虽然表面不爱说，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你看，上回你生病，他那么着急的给你炖汤，虽然说不好喝吧，我还没喝过呢。但用孟伯母的话说，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哎，队长，你是不是怕呀？你好歹还是教官呢。你看我弟弟破山，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
6: 你不也是教官吗？你还比我大呢，不也一个没拿下吗？
9: 你们俩都是一路货，咱队长啊，十八朵花从来没浇过水，好不容易碰上这十九朵看中了，还走一步退两步的，我看着都着急。哎，念乔，你呢？谁又喜欢你了？
8: 哎，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时局，你说说，咱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现在这个局势，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只有上海、南京还有飞机能搞搞夜戏。
10: 哎，不是聊感情的吗？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
2: 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我呢，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就像蝴蝶一样，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何必抓在手心里呢？

0: 哎，二哥，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神神秘秘的，我们也没多问。现在想想，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
1: 我跟你说，那还真不是。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我确实给一些穷朋友寄钱，不像你们俩，是吧？花啊草啊什么的，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哎，怎么着？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
0: 没事，二哥，等太平了，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
2: 哎呦喂，刚还说不想抓着手心里不要人家，现在海棠叫得这么亲热，哎，那可是我妹妹。
0: 是啊，只能是你妹妹，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
2: 行，弟妹，弟妹啊。
3: 殿桥哥，
2: 哎，自从你救了他，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好好开导开导他。李教官，
0: 走吧，二哥，咱们找汉勋他们。
1: 不去了，我去办点事。
0: 又出去啊？
1: 邮局。
2: 今天戒严了，你还能拿车把他接进来，真的非常谢谢你。海珍啊，我有话跟你说，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哎，等会儿，我也有句话，这一步说。
2: 好，海珍，你等我一下。
5: 嗯。
2: 李教官，什么事儿啊？
6: 我亲手做的，看看合不合适。
7: 是吗？挺合适的，挺暖和的。多少钱？我给你。
4: 十块大洋。
7: 啊，是吗？我……
4: 哎，什么钱呢？我自己做的，做了好几个月呢。比开飞机都难。
7: 真是没想到你会做这个。
4: 怎么，你是不是看我就不像个女的呀？
7: 啊，没有没有，哪敢呢？
4: 那你痛快说吧，手套要不要？
7: 我们都是同袍，要，当然要。只是没想到你真的很特别。
4: 怎么特别？好了，不为难你了。我明天要飞昆明，接下来还要往返杭州和乌加坝多趟。等安定下来的时候，昆明见，你再告诉我。
7: 成。
4: 对了，送他回家的车在外边，7点前得回来，有宵禁。
7: 好，谢谢你。
8: 你听到那些炮声了吗？这段时间韩光中队换防南京，虽然我们没有升空御敌，
7: 但是那边有我们14架战机，跟日本人至少30架战机对着过，再过不久杭州就要战火纷飞，不然不会让我们这么早回来。这都已经几个月了，你还是这样没精神，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不能这样啊。现在3号，
8: 家里10号就要远行，
7: 到时候我跟破山都不在了，家里老老少少都只能靠你这个男人保护着。你可以跟哥说一说，

0: 你到底怎么了呀？那我跟你说，过段时间我换房回杭州就把你接过来。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想跟我说话，可能我以后就听不到了。
1: 这根红绳是那个学生兵分给我的。
0: 带上，是他把一条命分给了我。南苑机场那天，是我的错。那个学生兵快死了，他向我求助，可是我不敢出去，到处都是子弹在飞，我就躲在死人堆里看着他，看着他一点一点死掉，是我害死了他。
2: 晨，我从小看你长大，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你才会自责。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重来一次，所以我们要选择去原谅自己。你是没能救他，不是不救他，是你的力量还不够，好吗？你不明白。
1: 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慢慢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就是什么也没做。这些我都明白，海晨，
0: 上队长不应该救我，
1: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死了算了，
1: 海晨，别这样，
0: 活着，每天一滴
1: 别这样了，海晨，
0: 死叫我上手，求我，
1: 你给我过来。

0: 念乔哥，你要干嘛？
1: 你不说，不如一死，省得良心受到谴责。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命去还他一条命？如果你是随便说说的话，我现在带你回家。但如果你敢以命抵命的话，你就闭上眼睛，从这里跳下去。如果你不死的话，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一切可以从头来过。孟海辰，当学生兵是你自己选的，死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你到底怕什么？我现在以军人的身份问你，你敢不敢跳？
2: 好，我跳。

你不知道多高，但是你跳了，你做到了疑似箱体，也算死一次了，也不见他了。

0: 二哥，干嘛呢？认识啊？
1: 不认识啊？你来这儿干嘛？我不是说了吗？给我那些穷朋友寄钱。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呢？而且你总说给穷朋友寄钱，你的穷朋友到底是谁？
0: 不是我说你最近怎么了？那么关心我？
1: 走。咱们换个地方聊聊。队长，想说什么？
0: 二哥，我观察你很久了，

0: 想说什么直说。
1: 你是共产党
0: 队长，今天吃错药了吧？
1: 还有每次你寄的钱也不是寄给你朋友的，是寄给共产党的，对吧？
0: 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开过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二哥，我一直在找我的家。你是丁焕生，所以我不怕告诉你。民国21年，我从富华退学，打算去美国。
2: 请问，还有少年漂泊者吗？啊，
3: 不好意思，今天有读书会，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哎，
2: 读书会？啊，啊，多谢。
4: 作者蒋光慈，作品发表于1926年。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鲜有人知道，沉寂多时。可是到了1927年，却广受读者欢迎。这是为何？因为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清共大屠杀，让太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迷失了方向。中国的未来去向何方？个人的未来又去向何方呢？左翼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个黑暗当中的一抹光亮。

0: 请问，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会的读书会，不知各位老总有何贵干？
1: 有人举报你们富华读书会集体传阅反动书籍，
0: 这从何说起？请过目。
2: 这什么玩意儿？
3: 这个讲的呀，是当光正被电子偏转时，电子的动量会发生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化，所以啊，位置测定的越准确，动量就测得越不准确。
1: 停停停停停！操！
0: 苏俄人常说，文字就是力量。文字就是武器。
3: 警察来了。把书给我。
0: 今天谢谢你啊。你是富华的学生吧？
4: 物理系二年。

0: 张琪，张琪，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要去美国念军校。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中国的未来在何处？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我也想知道。
1: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会找到的。哎，先生，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我还听过您演讲，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0: 当然记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想。
0: 我想，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那你不妨按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
1: 那位先生，应该就是共产党人。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这次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他收下了，却没有回复。 我以为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后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牺牲了。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知道了，就像他那样。二哥，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 有些人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动不动就要和谈。共产党就不一样，教育长都说了，共产党绝不投降。我想要追随的，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
0: 队长，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不会跟任何人说。
1: 绝对不是。 九一八之后，我改了名字，弃文学习飞行，再到后来从军，为的就是为了帮中国找到启明的方向，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看到学生兵尸横遍野那天，再后来，听到中共中央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的那天，我的心就明白了。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哥，再紧张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不想再流浪了。

0: 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其实我也改过名字。我15岁那年，从养父家逃出来，一路流浪。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幸好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救了我。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焕发了新生，所以我才改名叫焕生。
1: 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他一身书卷气，我最喜欢他。他跟我说，如今的中国，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但其实，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
0: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 说的真好，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
0: 不是，是润之先生说的。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是的，润之先生说。

我，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抛却了一切老旧和一切臣服。他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0: 我们在延安，二哥，你就是共产党人。对，我就是共产党人，所以我没找错人。所以二哥，请你带领我，请共产党带领我。
1: 我很欣慰，我没有看错你，我很高兴，罗叔也会为我高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火种是在我们手里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的。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会燃烧起来，天也会被照亮。
0: 二哥，你再多跟我说说，我不怕絮叨，我喜欢听你絮叨。
1: 无论是不是共产党。 我们现在一起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共赴国难，救国救民，就不能怕死。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淞沪前线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陆军9个师、2个旅，海军第3舰队第4舰队全部主力，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简桥已接到命令，尽快转移。 保存实力。好了，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光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航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撤离过程为保证安全，勿开灯飞行。 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并且高度不断变换。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航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任务。以现在的局势来讲，我会向曾峰申请取消。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大家。
1: 都去准备一下吧，教育长。卑职人有一言，
2: 说。
1: 整个杭州湾的兵力都太过于空虚，尤其是这儿。
3: 金山卫，一旦此地失守，上海战场便将腹背受敌，南京、杭州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所以这才是淞沪战场最大的软肋。属
1: 下不明白，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反倒屡屡从杭州湾抽调兵力？
3: 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地形复杂，不是理想登陆地点。
1: 可是明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走的也是金山卫。早前，这里还有第8集团军的4个师加1个旅，说明上面知道金山卫的危险性，可现在仅剩62师1部防守，这怎么守得住啊？教育长。
0: 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杭州湾危在旦夕。9月，中央航空制造厂已经停工内迁。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的空军建设防空计划，应该在民国25年完成630架飞机。可是你看今天。 已经是纸上谈兵，毫无指望。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
3: 战必决斗，保存实力，以应未来之战。

1: 叫人把值钱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打包带回重庆。
2: 楚座，您这是？啊，是是，属下马上叫人收拾。
1: 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刚得到消息。
2: 那三家人老老小小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弄到了益州后去昆明的火车票。10月10号，
1: 他们要走。
2: 林文月走时一定会带着武丁甲，盯紧他。张琪有什么动静？
1: 递着战书，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
2: 几架飞机，以卵击石。

0: 报告，
1: 见。
2: 教育长，张队长他在外面已经站了一整天了。您刚才
3: 站着吧，站累了自然就回去了。
2: 是。

0: 张琴，你要干什么？
1: 韩光中队申请收回撤侨增援指令，申请协防杭州湾。
0: 你知不知道在阵前抗命是什么罪？
1: 教育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撤离，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0: 送票的人在哪儿啊？这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今天得赶上，越晚走越不好走。对了，我听说那日本的飞机专门炸什么火车呀、铁道什么的。
1: 哦，保佑，哎
0: 呀，保佑咱们平平安安，平平安安。
2: 好好好好，这样，我去那面找找送票的人，你们看好这行李，别乱走啊，别急。
3: 元一，元一，元一，
4: 爸爸妈妈，请你们成全女儿和这个人曾破山生死在一起，我喜欢他，喜欢他心里眼里有女儿，喜欢他一心为国，喜欢他志在冲天。遇见他是我的命，爱上他也是我的命。就算他以后为国捐躯，至少女儿还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只是女儿不孝，以后没有办法侍奉在二老身边了。今天我也没有办法再和爸爸妈妈远走，只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够平安回到家里，与族人相互照应。
2: 曾破山，刚才的那番话都是我女儿讲的，我想听你亲口所说你的打算。
3: 徐伯父，徐伯母，我作为男人，作为军人，应该勇于担当。刚才元英先我一步把这些话说出来，我感觉到很羞愧。但他刚才说的正是我想说的。他既然说了，那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喜欢他。从我在书店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我会用一辈子去好好照顾他的，为国舍命是我的职责。可若我多活一天，我会用一天给他幸福；多活一年，用一年带给他快乐。请二老放心，把元英交给我照顾。
2: 你说的是心里话，
3: 心里话。
5: 是既易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6: 背得很好。对了，这本《古文观止》你带回家去，随身带在身上，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
5: 谢谢先生。
6: 我们海鱼课堂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停课了，回家自己好好学习。回去吧，
5: 先生，再见。
7: 二哥，干嘛呢？
8: 没事儿。

0: 二哥，咱们还能在一起打球吗？留下死战，理应由我来承担。二哥，我命令你带陈然他们去昆明，留下火种。
1: 这次战斗，来不及得到上级的指示。论战斗力，我比你作战经验丰富；论配合，我和长吉更默契，所以留下的必须是我。你留下，不光是你，就连长吉都有危险。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老规矩。
0: 好。
1: 我航空救国，你晴天白日。
0: 行。

0: 在寒光中队，我是你的副队长。我们都是军人，就按军人的规矩办。春军同志，
1: 龙渊同志，
0: 在我心里，我希望活着的是你，活着，坚持战斗，比赴死更难。
2: 11:51，寒光中队第21战。
3: 队长，洞拐九油箱被击中。
4: 同步，洞拐九油箱被击中。
3: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
4: 卡住了。
2: 周义武，山东聊城人，卒年23岁。

吾辈服之高君。于可敬，生于浙江杭州，迫降成功后被日本陆军包围，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殉国时，距离他23岁生日还有6天。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小心点！我走不动了。是水怎么那么凉啊？要不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下河的？
1: 这沿岸的墙门栅都炸了，人拆的也都拆了，这应该是最窄的地方了。乡亲们说啊，枯水季的时候，水才齐胸。来，你们抓紧我，抓紧过河啊！
2: 慢点走，
3: 加把劲儿啊！

0: 初步观察，至少有200名百姓正在渡江。七架九六式轰炸机，咱们得把日期隐离江岸，离渡江点越远越好。东三幺，你跟我的油量太少，速度也起不来。咱们两个改做诱饵，日军飞的低，这是机会。三栋六三栋拐，你们躲到云层里，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只有两架飞机。等他们来咬我跟东三幺。 你们从后面干死他们。
1: 东三幺收到。
2: 是，三栋六收到。
3: 三栋管收到。

由于我们用了奋力抵抗，大大减少了敌机投弹的机会和准确率，尽可能的保证了护航一带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为南京的机、学校、还有工厂和人员的撤离创造了条件。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元爷，我喜欢你，但现在必须放手了。剑桥已经牺牲了一半以上的飞行员，每天都有未亡人火烧纸飞机，我不能害了你。我希望你好好活下来，跟着家人去安全的地方。
8: 曾博山，你以后会忘了我吗？
7: 永远不会，但你必须忘了我。我这个人，这条命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不能再许给你了。
8: 可是我已经忘不掉了，我忘不掉了怎么办？
9: 软言，
8: 妈，
9: 你可知道咱们这一别，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0: 我知道，女儿不孝，妈妈原谅元一。
1: 元一，霍山哥，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送他回来见五弟。
1: 你们在一起啦？
3: 谁回来？
1: 我师父不在屋里。爸，这么不见了。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1: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2: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3: 那我就讲您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4: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古物，立国魂。
5: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5: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门卫老朱、门卫老刘接连遭遇红颜劫。
1: 他说喜欢我，我说不信。
2: 他说不影响你家庭。
0: 温柔乡里，他捧出藏在烟道的传家宝，财色兼收的诱惑让他们心狂跳。
1: 迷住了，这个钱迷住了，
2: 都是相信他，就是要相信。
0: 曲线借贷，他们付出全部身家，还按照要求抹去他的痕迹。
3: 静静要求他这么做，
4: 我想静一静，因为我的伤了很深。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藏在烟道里的千万陷阱。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个很常见的话题，诈骗。但是众所周知，很多诈骗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它会给出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几个人呢，他们面临的诱惑那是财色兼收。这就是当事人之一，63岁的老朱。退休过后呢，在工厂做门卫。2020年3月，老朱来到上海某地的派出所，第一句话就是他的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被人骗走了100多万。100多万，这可是老朱这辈子全部的积蓄了，里头还包括了不少的借款。
2: 这打击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口袋里面都是放着，感觉不舒服了就吃那个保鲜丸。
5: 老朱确实是太受打击了，但是呢也太让人不解了。他赚钱不容易，怎么会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头全都给人骗走了呢？老朱表示骗子是个

0: 叫静静的女子，但是她诈骗自己的这个过程里头啊，有很多她不想公开的细节。老朱表示，那是一个非常俗套的开始。2025年10月的一天，他上着夜班，长夜漫漫，有点无聊，就打开了社交软件，在附近的人里，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头像，那就是静静。
1: 夜场里面，他说在打工的。
0: 静静表示，她在附近的足浴店里头打工，丈夫和孩子都在老家，也很寂寞啊。于是呢，一对寂寞男女就越聊越投缘，10天之后这就见面了。
1: 说话好像有点文化水平的。第一次见面，我说我喜欢喝茶的，他说我这里刚泡的好茶。
0: 老朱狠狠地心动了。静静小自个儿15岁，温柔体贴，轻声细语，跟家里那个强势的妻子完全就不一样。他跟静静倾吐着生活的烦恼，而静静也懂他的烦恼。
1: 他说我也挺可怜的，家里条件也不好，找了个老婆又是这样子的，不管他的。
0: 哎，这也太巧了呀。两个人都人到中年了，跟伴侣失去了共同语言，于是后边发生的事儿嘛就顺理成章了。老朱给静静转款租房，购买衣物，甚至还换新手机，静静呢也成了他的这个温馨港湾，甜蜜后方。
1: 他说不影响你家庭，你的家庭你是可以照顾好，什么时候想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
0: 但是2025年11月，这考验来了。静静想当老板，想让老朱帮她创业。
1: 借的钱和她三个小姐妹合资，她说每个人要拿30万。
0: 30万可不是个小数，万一亏了怎么办呢？但是静静说服了老朱，啊，据说她要这个做这个足浴店，不是正经买卖，回本很快。但是静静接下来的要求很奇怪。他要用现金付房租，
2: 没有感觉到任何奇怪，因为老人嘛，习惯了用现金。本身他自己就电瓶车里面，他自己也会经常放一些那个几万块钱的一个现金。
0: 老朱竟然接受了，他考虑到静静还要日常开支，他还多借了5万，于是呢，他一共取了35万现金交给静静。可是后边发生的事儿就跌宕起伏了。12月初，静静哭丧着脸说：“不好了，我那合伙人死了。”
1: 我三个人合伙的，那个女的姓黄的从10楼跳下来死掉了，家属不能说这个钱拿回来，不参与这个。
0: 家属的要求很合理，于是老朱呢又取了15万现金，据说是给家属退股的。与此同时，静静也买下了退股的股份。波折过后，足浴店嘛，终于是开业了。可是老朱嘛，还没来得及光顾呢，又有噩耗传来。
1: 他这时候已经查封了，他说要罚款17.8万。
0: 据说足浴店开张第二天，派出所就来扫黄了，不仅查封了店，还要罚款。而这罚款要怎么交呢？据说还是要交现金。
1: 都是现金，他就是要现金，其他不要。
2: 我们公安机关哪有交现金作为一个罚款的？
0: 是啊，老朱但凡去问一下警察，这荒唐的事情也就不会这么接连发生了。据说在那之后，静静的老父亲也是麻烦不断，老朱又给了23万多的现金。但是到了2026年1月，静静的老父亲呢，竟然去世了。
1: 我后来给他转给了5万，那么他送给我什么？就一筐鸡蛋，一筐鸭蛋，一小桶那个什么油，我也不知道。还有那个一瓶蜂王浆。
0: 你看，办完了丧事，静静还有回礼啊。可是，在他的不断索取之下，老朱已经微信转账19万多，给了96万多现金。到了2026年2月，老朱都开始向亲戚借钱来补贴静静了。然而，静静的态度却越发冷淡了。到后来啊，竟然彻底失联了。
1: 3月7号、8号、9号这几天，他关机了，电话打不通，已经感觉到被骗了。
0: 原来如此，老朱竟然不是主动觉醒的。要是静静继续联系他，他还想继续付出呢。可能看到这儿，有人会说了：“老朱是不是傻呀？是吧？这么频繁的资金要求，这么荒唐的一段感情，他为什么要付出所有呢？”但是老朱接下来要说的才是真正的重点。 他表示静静提供的可不只是情绪价值，他还能给自个儿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全新的人生。老朱表示刚确定关系之后，静静就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祖上是富过的，是有传承的。
1: 爷爷以前是典当行的，放在那个土匪爷爷的烟道里，一个是茶壶，还有一个是玉的。
0: 据说在某天夜里头，柔情蜜意过后，静静掏出了两件祖传的古董，还有一份拍卖合同。出具合同的是上海某个拍卖公司，合同显示这个茶壶估价2600万，即将在2020年3月26号拍卖。啊，老朱看到这份合同的时候，心里都是狂跳不止啊！2600万，这是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而接下来静静的承诺却让这份财富触手可及了。静静表示她感受到了老朱的诚意，她也要投桃报李，跟丈夫离婚，跟老朱在一起。等到了2020年3月份，她就可以跟老朱共享财富了。
1: 她说3月26号送一个车子，是价值在90几万，她说个轿车写我的名字，借的钱每一笔记好，到3月26号全部归还，还多给50万。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人财两得呀！只要再过几个月，老朱就可以抛弃乏味的婚姻，拥有美丽的妻子和全新的人生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静静也在兑现承诺，她已经在着手离婚了。那比如2025年底，静静就回了趟老家，据说是去办离婚手续了。
1: 她自己说的。离婚离好了以后的话就可以在一起了，
2: 觉得静静已经彻底把他当自己人了，他如果没钱他也会去筹钱。
0: 所以啊，老朱哪怕是去借去贷款也要满足静静的需求，因为这之后的日子啊，哎呦，太有盼头了。但是老朱是怎么都想不通，静静居然主动断联了，他这才意识到自个儿已经一无所有了，也终于清醒了。老朱的报警内容很详实，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就让警察有所怀疑了。老朱提供不了这几个月的聊天记录，更没有所谓的古董和合同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按照静静的要求删除了。
2: 静静要求他这么做。
0: 哎呀，这静静也太狡猾了哈！而且按照老朱的回忆，其中有96万还是现金，这不就是故意销毁证据吗？但是警方也担忧起来了，他们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是不是能立案呢？他们该怎么进行后续的工作呢？但好在老朱那儿还有这段时间的微信转账记录，还有银行取现的流水。警方呢通过转账记录锁定了静静的真实身份，她叫石青，48岁。可是石青呢跟老朱之间的转账记录啊非常的蹊跷，转账记录确实显示了老朱给石青转了19万，但是石青呢也给老朱转了12万2千，啊，老朱也收了这些钱，这不就是有来有往吗？也不像老朱在单方面付出啊。但是老朱做出了解释，石青转账给他嘛，其实都是要求他把这些钱取现，再把现金交给石青。石青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对老朱的解释是自己是失信人，账户里不方便搁那么多钱，所以这才要老朱帮忙。老朱说的如果是真的，意味着什么呀？石青的这些大额转账也很有疑点。果然，警察在石青本人的资金往来里头啊，又找到了重要的信息。除了老朱，还有人一直在给石青转账，甚至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他还给石青转了520块钱呢。
2: 后来就找到了这个老刘。
0: 老刘是谁呀？警察看到他的时候啊，就什么都明白了。65岁的老刘也是个门卫，也是通过社交平台上的附近的人认识的石青。
3: 我在上班嘛，他过来嘛，就到门卫室来看一下。第二次来，他说喜欢我，我说不行，你喜欢我也没用。
0: 老刘一开始很有原则。一个有家有口的男人怎么能接受异性的示好呢？但是在石青的温柔攻势之下，他还是沦陷了。老刘的出现也解释了老朱的疑问，因为他跟老朱的时间线简直就是无缝衔接。 老朱和石青是2025年10月有了亲密关系，到了2026年1月，两个人慢慢的疏远。而2026年1月，石青和老刘无缝衔接上了，随后石青也向老刘许下了离婚的承诺。
3: 你也要去离婚嘛？给我路费2000块，孩子和抚养费嘛，要一下子要给要8万。
4: 后来跟你说他爸去世是什么时候？
3: 去世是2月份。
0: 在老朱这儿嘛，石青是2025年12月底离婚，2026年1月底父亲去世。但是到了老刘这儿，他是1月底离婚，老父亲在2月中旬去世。同样的戏份，先后演了2回。石青手上的祖传古董也出现了2次。但是古董在老刘这儿的进度啊，可比在老朱那儿快。石青告诉老刘，古董都已经拍卖了2000万，钱就放在拍卖行的保险柜里头，等到了4月26号就能拿着了。
3: 这三个字像蜜蜂一样的迷住了，这个钱迷住了。
0: 警察找到老刘的时候还没到取钱的时候，所以呢警方也是解释了半天，老刘这才清醒过来。他跟警察一合计，自个儿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头给了石青68万，其中41万现金，他跟老朱一样都被骗了。案件调查到这儿终于可以正式立案了，但是老刘反馈过来的消息啊，竟然和老朱如出一辙。他也在石青的要求下把聊天记录和来往图片都给删除了，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网上转账的记录和银行取现的记录。但是大量的现金又该怎么去找证据呢？这时候老刘反馈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察的关注。老刘表示，他有一次在银行取现过后马上就交给了石青。警方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2段关键的画面。第一段画面嘛，是老刘从银行取现出来，他取出了厚厚的2扎现金，紧接着他来到旁边的地面停车场，把现金交给了一名中年女性。
2: 远是远，那这个过程也能看得清楚，这笔钱是原封不动给了他的。
0: 这名中年女性显然就是石青了，这也是石青第一次出现在了镜头中。可是案件调查到这儿，证据还是不够充分，老朱还给了石青那么多现金呢。更何况所谓的古董及文书只存在于大家的讲述里，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警方梳理线索过后啊，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它来自石青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警方顺着这句话找到了石青的来时路，也找到了他最初诈骗的那个男人。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在上海有个叫石青的女子，通过社交平台搭讪附近的已婚男子，用所谓的古董和拍卖合同诈骗钱财。警方发现石青的诈骗行为有2个显著特点，首先是绝大多数钱款都是被害人取现给他的，他往往会在收取现金过后呢，要求被害人删除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其次就是他还会用这个虚假转账的方式来掩盖罪行。但是警方反而从石青的种种行为当中感觉到他很可能是个惯犯，他现在有销毁证据的意识，不代表以前他就有那么警觉。
6: 最初实施的诈骗的时候，手法也不是很高明，可能有很多漏洞，案件越多破绽肯定也会越多。
0: 警方觉得有必要查一下石青的过去。这个时候呢，老朱也想起一件事，石青曾经告诉过他自己是失信人员。
6: 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诉讼记录，发现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官司。
0: 警方发现2023年的时候，石青确实被人起诉过，起诉人姓商，55岁。警方找到老张过后呢，就发现他们找对人了。因为老张就是最早的被害人之一，确定关系之后，石青也向他展示了祖传的好玩意儿。 但是当年的祖传宝贝啊，那可太厉害了，据说是齐白石的真迹。
1: 他发图片给我看，

0: 就是虾嘛，齐白石。
1: 老张在手机里头展示了那张图片，还真是一幅画着虾的国画，落款是齐白石。哎呦，这得多吓人呢！但是老张是外行啊，他哪懂这个呀？
0: 我是做门窗的，我对这个也不了解，对吧？他后来说呢，昆山有一个可以看真假，他叫我带他去，所以这样开车带他去的。到那天去了以后啊，有一个老师看了，他是做法好像挺逼真的样的。
1: 鉴定成功了，当然是可喜可贺，但是老张愣是没意识到这跟自己还能有什么关系。直到回城的路上，石青接了个电话，电话里那人所说的话老张全都听进去了。
0: 电话里面听的就是他这个发可以卖到蛮多钱，至少80万。他说你这个发多少钱卖给我，80万怎么样？
1: 齐白石的真迹价值80万，啊，不得不说石青当年还是稚嫩了点儿，他这完全是不了解行情啊，80万就是连齐白石画的一只虾都买不着。但是老张不懂啊，所以呢，没过多久，石青就捧着这张齐白石来找老张借钱了。这一系列操作让老张深信不疑了，更何况石青还出示了跟拍卖行的聊天记录。对方表示这幅画马上就要进入拍卖环节了，再过些日子就能拿着现金了。所以呢，老张二话不说这就掏了30万。然而拍卖时间还没到，石青就失联了。老张直接就找到法院起诉石青，由于聊天记录都在，钱款也都是转让，老张就胜诉了。然而强制执行的时候呢，老张傻眼了。
0: 强制执行就知道20000多块钱吧。
1: 老张拿着这20000块是悔不当初，石青嘛也因此成了失信人。这就是老张上当受骗的经过，是不是跟石青后边的骗术很像啊？但是石青显然还会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呢这手段就升级了。首先就是他尽量收现金，删聊天记录。其次，他不再伪造齐白石之类的名家作品了，免得被懂行的人拆穿了。他专门发那些看不出价钱的瓶瓶罐罐，营造神秘感，这才骗到了老朱和老刘。掌握了犯罪事实之后，警方把石青列为网上追逃对象。2026年4月6号，石青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那么，石青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2: 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也离了婚了，然后谈个男朋友，然后谈一下也正常嘛。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他是朋友关系。
1: 石青也太现实了，他还根据金额的多少给被害人分了3、6、9等。在他看来，自个儿跟老朱嘛那是男女朋友，跟老刘嘛只是普通朋友。他认为自己跟朋友之间的网上转账都是日常消费，不算诈骗。
2: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有的用钱的时候他就转给我的嘛，然后我再转给他呀。我还有一次拿9万块钱给他，他说他什么女儿买车，他就给过我那个2000。
3: 你为什么自己叫静静？
2: 我想静一静，因为我被伤了很深。
1: 石青都进看守所了，还在努力的这个立人设呢。但是呢，这个警方调查过后发现，他的所有身份背景、所有借款理由都是假的。他在5年前就离婚了，父亲还在人世呢。他骗来的钱款也没有用于投资开店，而是用来还债挥霍了。
4: 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人，就是说他已经做到，就是说我可以以我虚构我父亲去世的名义去骗钱了。
1: 目前石青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可惜的是老朱老刘他们呀，不仅被骗走了全部的积蓄，还要迎来家庭动荡，晚年不安，这实在是损失惨重。人都有所求，都会面临各种诱惑，但是有些诱惑来的是毫不合理，完全就是从天而降。每当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想，对方凭什么给你这么大的好处啊？是不是要从你这儿夺取更多的东西呢？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凭栏世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八年前，已有妻儿的王先生在婚姻之外遇到了他的灵魂伴侣王女士。
1: 他对我特别崇拜，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观，我的理想，他都全部认同，我把他视为灵魂伴侣。我们的精神在同一个层面上。
0: 当时王女士也有家庭，可为了奔赴真爱，她不顾一切要离婚。
2: 他说只要你离了，最多我半个月就能解决我的离婚问题，我就跟我这个前夫摊牌了，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0: 两人双双出轨，相继离婚。可是当这对灵魂伴侣真正走到一起之后，却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危机。
1: 我不敢相信我的女朋友怎么这样一个人，我实在是无法接受。我说你掉队了，就是世俗了。
2: 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她，我有点瞧不起她。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0: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对灵魂伴侣一步步闹到水火不容？
1: 周边的人都以为我找他是有目的性的，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我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践踏。
2: 他呢，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流血。我说今天你不让我走，我今天就死到这儿，真的要分手。
0: 长达八年的恋爱时光，两人分分合合，纠葛不断。是什么引起了观察员们的公愤？
3: 你这种所谓的爱是一种贪婪，是自私的。
4: 他是一个极度的精明，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0: 爱恨交织，纠缠八年，当精神世界的灵魂契合撞上现实生活的重重棱角，这段始于婚外的孽缘最终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上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本场的观察团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王先生和王女士。我们先听一下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我们两个总是在这种争吵中、争执中，就是让专家给我们评评理，看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一个卡点在这儿。8年多的时间一直没走入婚姻，截止到现在此时此刻，我还是不敢跟他领证结婚证。作为我内心来说，我是愿意跟他去修成正果的，但是顾虑太多了，就是他那边就是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让我不敢走这最后这一步。
0: 王先生呢？
2: 我们经历了近8个年头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想请各位老师把我们身上的缺点很尖锐的给我们指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是从根本上去改正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两人想最终修成正果的这种根本目的。那些痛点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那带入婚姻里面去，我认为是很大的破坏性，所以想在结婚之前呢，把这种问题呢，把它解决掉。
3: 谈了8年恋爱，王女士和王先生都渴望进一步推进关系，可却始终不敢真正步入婚姻殿堂。那么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阻碍到底是什么？这一切还要从8年前说起。彼时王女士还处在第一段婚姻当中，手里经营着一家宾馆和一家超市，日子过得殷实体面。可王女士却说，婚姻里的冷暖只有她自己知道。丈夫喜欢赌博，不求上进，她一人带着2个孩子挣钱养家，苦苦支撑。
1: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婚姻状态，我跟我的这个前夫感情很不好，决定离婚。那个时候他就生了病，脑梗之后留了后遗症，半身不遂，就没有离，就拖了几年给他看病。
3: 王女士离婚的念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按下了暂停键。就在她最煎熬的日子里，王先生走进了她的生活。王先生是一名业务员，那时正身处第二段婚姻内，因为业务往来和王女士有了交集，两人互生好感，无话不谈。当时王女士的经济条件远远胜于王先生，但经济实力的悬殊、身份和道德的界限都没能阻拦这段肆意生长的婚外情。
1: 我就感觉这人挺上进的，挺努力的，觉得这个男的还不错，会跟他聊一些我跟我这个当时老公的一些不太好的，他就当时特别能理解我啊，然后他就说我那个老公怎么那么差劲啊，他得下地狱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哎，这么能够理解我，就为我在说话，为我在发声嘛，这个时候可能就心动了一点，我们可能就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离婚，确定关系之后不到1个月的左右，我就跟我这个前夫摊牌了，我说我要跟你离婚。我们可能交涉了几十次，他都不接受。这个离婚期间1年多就拉扯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交往了嘛，他给我的动力，他说只要你离了，最多我半个月就能解决我的离婚问题。我男朋友也当时也给我出了主意，我前夫那个时候就是脑梗之后留了后遗症，半身不遂，我需要给他做饭嘛。我这个男朋友是为了逼让我前夫早点跟我离婚，然后他就给我说，那你就不要给他做饭。我前夫也不答应，他就给我说，他说不行，那你就把他赶出去。我有2栋房子，一栋房子是我们自住的，另外一栋房子我自己开了一个小旅馆，就意思把他赶到旅馆上面去住，就直接不要跟我一个屋檐下了。然后我也就照办了，把他其他能做饭的这些东西我就给他配备好，让他自己在楼顶去做饭了，就住到5楼。到2020年，我前夫就妥协，就答应了，当时问我要25万，最终我给他赔了21万块钱。当时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可能只有个10多万块钱，我在银行又贷了10几万给我的前夫。我男朋友也说，他说没事，你这个钱意思你给，到时候我后期我经济好的话，我会给你补偿一部分，这是他对我的一个承诺。第二点，他就承诺我，如果咱们一旦结婚，你的所有财产属于你的婚前财产，跟我没有关系，我的婚前财产不管我有什么都有你的一份。
2: 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的经济非常窘迫，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还有妻子以及我的母亲，80多岁了，这都需要我去养活嘛，所以没办法就跑业务了嘛。在跑业务的当中，他呢挺愿意帮助我，别的客户呢对我们冷眼相看的，而他呢挺

热心，他对我特别崇拜。然后当时我谈到很多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观、我的理想，他都全部认同。他把我称为是导师。我觉得这一个女性呢，能有这么高的追求，能和我共鸣，觉得她的认知也不一般，所以我把她视为了灵魂伴侣。我特别激动，特别骄傲。她谈到

0: 给卖了。我觉得这种男人怎么这样呢？那不是一个戒指，那是一个女人的心啊。这种人我觉得他应该下地狱去。然后他说是说我从中出谋划策啊，把他的老公赶出去。这个赶字呢，我认为用的不太确切。我说你们两人既然想离婚，那就让他住那个宾馆上面去嘛，别两人住的离那么近嘛，也不好嘛。实际上我当时的婚姻也不幸，第二段婚姻呢，这个妻子呢，她不和我沟通，她觉得我话多得很。我想尽快的脱离那种婚姻状况，她说同意了，说是可以离婚。
1: 为了和王先生在一起，王女士想方设法离婚，不惜付出了21万赔偿金的代价。而在她这场漫长的离婚拉锯战中，王先生一直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可在调解现场，王先生却极力撇清关系，切割自己的责任。他声称自己和王女士是灵魂伴侣，在王女士离婚半年之后，为了奔赴这份感情，他也结束了上一段婚姻。可是这对自称灵魂伴侣的恋人，在一起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道现实难关。
2: 大弟弟很反对，就觉得他人品有问题。他说那个人那么精明，对我目的不纯，经济不好嘛，可能需要我经济方面的一些帮助嘛。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男的如果他第一次婚姻不幸，这个能理解，离了婚，如果在第二次结婚，他应该就非常慎重了。他怎么第二次结婚又过不了几年，还又要在外面去招惹你呢？你已经都二婚了，你二婚你如果过得不好，你让他把婚离了，你也把婚离了，你们相互去等个一年两年行不行？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喜欢的，那个时候我谁的话我都不听，我会非常心疼他，我也非常可怜他。说实话，他跑业务的时候跑到凌晨一两点钟。
0: 当时我经济情况挺窘迫的啊，他的情况比我好多了，他有自己的宾馆，有自己的小超市，周边的人都以为我找他是有目的性的，图他的钱财。我说我跟你在一起不图你任何东西，你可以把你的婚前财产你完全可以公证出来，如果咱们两人在一起的话，我的婚前财产有你的一半，你的所有财产你完全独立出来。我觉得是图了一个人，不是图的钱和财，这是我当时的委屈。
2: 在我离婚半年后吧，我妈知道这个事情，就直接就找到了他，就去跟他理论。他认为因为他的原因我离婚。我妈知道我给我那个前夫找了20多万，她其实很心疼我，因为我妈知道我在嫁到这个婆家之后遭了很多罪，她觉得我凭什么给她那么多，觉得这个我前夫没有资格拿到那么多钱。你没有必要离婚，你就当养个闲人把她养着，你干嘛给她那么多钱，你又干嘛离这个婚呢？所以他认为是他可能怂恿了我，我才去宁愿掏20多万去跟我的前夫离婚。我妈说的是让他第一个要求可能是让他离开我，第二个要求你要跟我女儿在一起，这个21万你出。他就跟我妈好像就吵起来了，然后他跟我说，当时我还批评他呢，我说老人家去找你，我们也是为人父母，我说你应该理解他的心情啊，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要跟他起冲突，就算他说21万让你给，你就当时就答应他，你给又怎么样了？那给不给那是后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嘛，你既然这么爱我这个女人，我的母亲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尊重嘛？我说他今天扇你2巴掌你也得受着呀，她是我的妈妈，是我的母亲呀。后面他说了很多次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还在怨我妈不该去找他，我妈凭什么去找他？
0: 他妈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那我出于我的本能防御机制，我就去跟他论那个理。他刚才说吵呢，我认为这个词语不准确，我们就是辩论了几句吧。他妈说他女儿离婚呢是我造成的，这个钱应该由我出，那我就陈述说他的婚姻当中本来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不是我导致的，是我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付出这个钱呢是值得的。他把这个事情一味的责怪于我，而不是站在中间立场上想着他妈也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他老在批评我，老在批评我，你只说我，你怎么不从客观立场上把二者都去评价一下呢？所以我很委屈。
1: 王女士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和王先生在一起，可面对女友家人的质疑和指责，王

0: 先生却再次选择撇清自身责任，他满腹委屈地辩解道，自己和王女士在一起纯粹是为爱奔赴，与钱财利益毫无关系。深陷爱情的王女士全然相信了这份所谓的灵魂契合，她倾力扶持男友，帮助男友开了一家宾馆，还让男友住进自己家中。跨越世俗阻碍，熬过家人反对，这对惺惺相惜的灵魂伴侣终于过上了同居生活。可谁也不曾料到，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个月，柴米油盐的现实就打碎了两人浪漫的精神契合。
1: 你住到我这儿都3个多月了，为什么一把蔬菜一根葱你都不买一下？我说要不这样，你每个月你出个500块钱生活费嘛。
2: 嗯，
1: 他就非常的气愤，他说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帮忙搞这些卫生，如果你请一个人，你是不是得花3000块钱？他说女人找男人就得花男人的钱吗？你这个跟这个物质女人有什么区别？
3: 我经济上不富裕嘛，我给你这种帮忙，你这是有价值的，我是非货币付出。
2: 嗯，
3: 我是一种情感付出，劳动付出，你这赤裸裸的要了500元的生活费，我实在是无法接受的，我把它视为灵魂伴侣。
2: 嗯，
3: 我们的精神在同一个层面上，我们是一块有追求的人。我说你掉队了，就是世俗了。
1: 因为我感觉到他对我就非常的严格，对他自己就非常的松，所以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他，我有点瞧不起他，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0: 曾经风花雪月的灵魂共鸣在一地鸡毛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王先生觉得计较生活费的女友已经变得世俗功利，而王女士对男友的美好滤镜也在一次次现实碰撞中逐渐破碎。特别是当种种对比发生之后，王女士愈发看清眼前这个男友不但为人吝啬，行事更是双重标准。
1: 比如我给他妈买衣服，我就买很好的那种，比如带真丝的那一种。比如他给我买一个10几块钱个帽子，比如给我买个50块钱的那大学生用的那种香水，你这样买反而不如不买。
3: 是有一次我们在西安，因为那是大学的区域嘛，因为当时走的比较急嘛，我就利用了走之前的10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去逛了一下周围的那种小超市，就顺便买了一个香水和一个帽子之类的。他觉得很廉价，他希望每一个节日，不管中国节日或者外国节日啊，都希望有一种我的表示。我送给他的礼物呢，我都是用心买的，并且呢已经严重超出我当时的可支配的这个范围了，但是他还不理解。那买衣服呢都是我用心去买的，在网上挑了很多次，我觉得这个适合他，那个适合他。当然有些衣服呢网上可能便宜一点，购物呢我讲求一个性价比。
1: 因为他不是告诉我了吗，尤其吃的方面要讲究嘛，所以我给他儿子过生日，我就买的是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牌子嘛，因为我以前就这样做过，我买的不好他会嫌弃我，要买个牌子怎么怎么样啊，就很讲究的样子。
2: 你给他儿子过生日买的挺好的蛋糕，他给你儿子
1: 就买了一个杂牌子嘛。第一次给我儿子买一个蛋糕，我儿子那时候在住校，难得那一年在家里，我说你干嘛不给我儿子买一个牌子的好一点的蛋糕，其实才多30多块钱，他就不高兴了，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把桌子炒的菜我就啪哧我就给推掉地上了，他也把那个桌子上的碗推到地上，立马我就生气，我就拿了个碗把那个桌面就砸烂了，就吵起来了。我觉得他每次都是双标，
3: 在吃的上面我觉得够卫生，营养够了就行了，那个品牌不品牌的无所谓。他在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我也没在意，那么在给他儿子过生日买的时候，买了个6寸蛋糕，刚好人家原价是123左右的，然后做了个特价90多吧，他就有觉得给他儿子买了不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狭隘，这种想法呢我把心静到了，这个蛋糕呢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对吧？而不是价值值多少钱啊。
0: 王先生表示，虽然他付出的金钱有限，但他花费的心思很多。他给女友贴上狭隘的标签，试图掩饰自己在物质上的吝啬，但日常相处里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王女士全都看在眼里。男友处处体现出的双标与计较，让他心里的不满不断堆积。在两人交往期间，王先生难得的一次大方，目的却是为了博取王女士家人的认可。他带着王女士全家外出，安排了一场农家乐。
1: 他就带我们去农家乐就玩，也吃了饭，花了1-2千块钱吧。

0: 就在农家乐活动的第二天，汪女士请前一天没能到场的几个小外甥单独吃了一顿麻辣烫。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竟直接引爆矛盾，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分手大战。
1: 我就去给买点麻辣烫，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一起回来吃，他就回来了，他就上楼上拎了一个袋子就下来了，下来我看他就走了，我就问他，我说是什么情况，你怎么收拾衣服走了？他就很生气，他说哦，你请他们吃宵夜把我当成啥了，你就没有把我当主角。我说我又不是正式请孩子们吃，正式请家人吃饭，没有叫你。然后他就给我闹情绪，直接就上升到要跟我分手。我说那就分手吧，我就没理他。过了两三天吧，他就中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出来聊一下这个事情。那有个公园，我说我们到那个公园那去聊吧。好，到那个公园，他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安慰他，就这样就发生了争执。我就给了他一耳光，我就像打孩子一样，我说你真的是让人很生气啊，打得很轻。结果他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流血，就我的脸都肿了一天，到晚上我那个脸都没消。最后他又给我道歉，我不接受，真的要分手，我说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从中午一点钟一直拉扯到凌晨的一点多钟，他不放我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今天你不让我走，我今天就死到这儿，我就往路中间扑，我从路边扑到路中间去，那车都停下来。他可能看到如果再不放我走，可能那天晚上真的要出大事了，最后他才放我走。第二天他到我家里去就给我道歉，他不断地扇他自己。这个时候我又心软心疼他，我当时的要求就是，我说那你去出去立马给我买一个20000块钱的镯子，半个小时他就买了一个19000块的一个镯子回来了，这样把他原谅了。
2: 因为我在那儿始终没有感受到他把我当主人家人的看待，一直以来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首先他的女儿和他的一种外甥几个小屁孩在一吃饭，让我去和人家在一块吃饭，吃那种麻辣烫，必定是一个麻辣烫嘛，就不够正式嘛，最起码体面一点。我觉得他没有去尊重我，我给他生了气了，我说那就分手吧，他说那分手就分手。这之后呢，有一个礼拜左右我们两人都没见面，我们两人相互的都是小宾馆嘛，里面有监控嘛，监控我们两人是共享的，他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我在监控里面看到他和他妹在对话的当中，他妹说是你们俩都这么好的感情了，也这几年了怎么不结婚呢？他的回答是他现在经济情况又不好，我跟他结婚那让我来帮衬他呢？我不敢相信我的女朋友怎么这样一个人，我就接受不了，立马气愤打电话，我儿子我在哪儿见面？好，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呢，第一句话问了我，我说你这几天怎么想的？他说我有车有房，我长得也不错，我值得拥有，如果你不合适的话那你就别占那个坑，意思我占那个位置了别的男朋友进不来。我说那你就投钱去，别投我这个人嘛。然后在这样争执当中呢，他又扇了我一个耳光。我就本能的第一反应回了他一下，我认为挺重的，你打我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就别打我的脸。这是我的底线当中的底线。
1: 为什么我跟我妹会说这样一句话？因为我当时就借给她了20000块钱，然后她也承诺我到年底给我还，但是年底没有还。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她的人品有问题，所以我一直也在观察期间。所以我妹妹说你们都谈了这么久，说你们咋不结婚？我说我害怕她拖累我。
2: 对，
1: 我说实话，我害怕她拖累我。
2: 这意思，如果你想和一个人谈恋爱，就毫无保留。如果你去观察着，你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然后她觉得说是我拖她后腿，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一直是我心里面一根痛，我在他们家里面我觉得应有的这种尊重都没有做到，他就是强势居高临下的，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我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践踏。
0: 王先生觉得因为经济实力悬殊，在这段关系中女友一直处于强势高位，自己则处于弱势低位，女友及其家人的种种言行态度一次次践踏了他的尊严。

0: 她倍感委屈。而对于王女士来说，曾经她满心仰望的灵魂导师早已在琐碎的生活中褪去了光环，一个深感尊严受挫，一个彻底心生失望，心态失衡的两人迟迟跨不进婚姻的大门。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1: 你们两个人很自私，
2: 是
1: 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所谓的情，伤害伴侣，伤害婚姻，甚至伤害孩子。你这种所谓的爱并不伟大，我觉得是一种贪婪，是自私的，是没有道德的。女方，我觉得你是个傻女人，你把婚外情视为是真爱，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扑向这个男人，而且那个男人人家也没有离婚，这是一场深渊。男方，当初你和女方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女方要差，你的经济的付出比女方是要少的，但是因为你自尊心非常强，你又不肯承认自己付出的少，他只要一说你的自尊心就碎了，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自卑。当他的家里的人反对你们的时候，认为你是图女方的钱，你更加的觉得他的家人瞧不起你，你敏感的内心是更加受不了的。其实你坦荡一点，条件差就条件差一点嘛，但是偏偏你的自尊心太强，所以你很拧巴，你也很纠结，实际上你也很委屈，你也很痛苦，很容易出现心态失衡。
3: 你们双方各自婚内出轨，你们这段恋情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的层面，你们都得不到认同和祝福的。根据民法典，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王女士，当你的前夫，应该说当时还属于你丈夫的那个节点，他因为患病或者丧失自主照料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作为他的伴侣，你是应当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互相帮扶的义务啊，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同时还在王先生的教唆下不给他做饭，把他赶到宾馆去住，结果是你和你前夫离婚了。他所提出的建议在我这里看来是基本丧失了良知和道德，明明他是教唆你怎么做怎么离婚，但是在今天他非常直接的去切割他的责任，用所谓的话术去包装自己。他非常反感你用感这个字，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怕有任何一个第三方把他这个教唆行为给一个否定的评价。结果是你和你的前夫离婚了，你给了前夫21万，而王先生零成本零投入就和你在一起了，啊，甚至还住在你的房子里，甚至后续还得到了你部分的资金支持。他还是在没有和他自己的二婚妻子离婚的时候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他是一个极度的精明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觉得你的弟弟是一个全程都比较清醒的旁观的姿态。你弟弟在首次得知王先生在第二段婚姻存续期间就来跟你聊骚的时候，他就明确地表达对这段感情的不认可，但是你没有珍惜他给你的很多有用的建议。你的母亲因为你给了你的前夫21万而愤愤不平，如果你的宾馆和你的小超市和你的房子都是在你婚后买的，那你婚后的部分有一半是属于你前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你跟你前夫离婚了之后，你获取了超市和宾馆的经营权，你又保有了房产的话，你给他一个21万的补偿是比较公允的。王先生他花2000块钱请你们家人去了一次农家乐，他就一定要你们给予一个等值的回报。第一天2000块钱玩了个农家乐，第二天你想说家里人吃麻辣烫的时候叫他一起过来吃一顿，联络一下感情，你只是把他当成了家人，但在他的眼里不是这样，他认为他是要得到对等的回报的，甚至说在他眼里吃麻辣烫就让他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他虽然没有跟你明说，但他真实的想法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对等的待遇。
2: 二位都是婚内出轨，这不是王先生一个人，这也是王女士你自己的决定。
4: 是
2: 为什么你会在他后面离婚而不在前面离婚？这里面王先生是有点黑的，他的婚姻他虽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他觉得有中间道路可走，就是说他愿意维持一段苟且的婚姻，但是呢也不排斥在外面能够找到一点心灵的光亮。所以说你的动作是慢的，所以离婚对他来讲他绝对是一个要统筹安排稳妥推进，在最不伤害他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的事情，
4: 还要立他好人设的。
2: 对，王先生是个什么人？他重感情，但是过分看重感情的人容易矫情。王先生其实很矫情，尊严洁癖，他特别在乎他自我的尊严，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欣赏和拥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4: 麻辣烫烧烤
2: 对吧？
4: 小孩
2: 本身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吃宵夜啊，并不是要正儿八经请你吃饭，你就把它上升为他冷淡你了，他没有肯定你了，
4: 没有重视他，
2: 没有重视你了，这是不是尊严洁癖？这是不是情绪泛滥？
5: 是。
2: 尊严对男人来讲就是两句话，第一个，你先得站起来，就是你要有安家立身之本。第二点就是要给得了，该给钱的时候给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王女士，其实你是个很实在的人，看事情就很简单。你这种实在和简单，你会走向一个什么哈？走向一个情感物化，用物化的东西来衡量情感。其实男方也做了很多付出，包括也做饭做菜啊，但是你看不到。你更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实实在在给我钱？一发生矛盾了。你就会提出来你要交生活费，那正好戳中了他的痛点呐、他本来就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又重尊严的人，你最后要500块钱来物化我的情感，他哪里受得了呢？男人特别注重一段情感关系里的价值感，他做得好的我们就表扬，做得好的我们就认可，不能说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你们真的谁都没有看懂对方。
0: 观察员指出，王女士需要学会看见并认可王先生的价值，而王先生想要真正守住尊严赢得尊重，唯有依靠自身的强大。在明天的节目中，为了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王先生关掉了之前的小宾馆，与王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大酒店，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可自此之后，两人的地位却彻底颠覆，乾坤倒转。
4: 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就批评我，就骂我。
0: 曾经处于高位的王女士跌落谷底，从前窘迫自卑的王先生一朝得志，高高在上，身份地位的对调让积压多年的矛盾爆发，两人的感情再度走向决裂。
4: 他说我受够你了，我们分手吧，这次彻底的分手吧，我已经忍无可忍，可以说我也已经包容到极限了，我就彻底的分开了。
0: 本以为多年纠葛就此落幕，可令人意外的是，时隔两年，这对屡次走散的恋人竟再次选择回头重续前缘，这又是为什么？
4: 我觉得可能冥冥中可能我们还有缘分再续嘛，
6: 复合了。
4: 对对对。
0: 而复合之后，更为棘手致命的危机悄然降临。
4: 他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他，他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他，他要找灵魂伴侣。
5: 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唯独情衷于你。
0: 一直标榜追求灵魂契合的王先生，在事业有成之后，是否真的初心失守，心生摇摆？他口中的情有独钟是真心相待的告白，还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为什么观察员的犀利点评会精准戳中王女士心底最深的伤痛？
7: 你把软放硬吃，得志变猖狂。
0: 8年爱恨拉扯，数次分分合合，最终他们这段背负世俗非议的孽缘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下集。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金领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会上，尹洪等省领导为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尹洪肯定了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效，从时代大势、发展路径、增长动能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抓好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推进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坚定信心决心，坚决扛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尹洪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牵引，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催生更多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做实做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强化引育用流，进一步构筑人才竞争独特优势，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注重科教协同育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把引才用才的主动权更多交给企业，交给生产一线，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要营造良好生态，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按科研规律办事，进一步搞活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化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构建富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优质创新生态。尹洪要求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胸怀家国立大志，勇立潮头敢为先，涵养学风守正道，自觉把论文写在干婆大地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科技工作者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汇聚科技创新潮涌江西的强大力量。陈永琪主持大会，夏文勇宣读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获奖代表邓居志、舒龙龙做了发言，张伟、卢天熙、在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会前，尹洪等省领导与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合影。
0: 为创新者进，为创新者强。今天，一大批为全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站上领奖台，接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致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发愤图强，勇担科创使命，全身心投入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火热实践，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奋勇拼搏，书写创新看我、创造有我的亮丽答卷。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2026年全省立法培训班今天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云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主动服务改革发展，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吸纳民意，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着力提升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筑牢高质量立法的重要支撑。
0: 9月7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绍玄率队到鹰潭开展执法检查。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耕地保护、人才留用、乡风文明、农村养老等现实难题，要强化法治保障，推动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落细、渐行渐效。
1: 青青联新政企交流新材料产业专场会昨天在抚州召开，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儒主持。会议指出，要紧扣1269行动计划，贯通创新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应享尽享。希望广大企业坚守主业，深耕细作，强化创新，持续提升全省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能级。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齐聚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禹都，在实地走访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感悟伟大。

0: 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来自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流媒体代表齐聚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开启主题采访。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行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路线。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的巨大变化，引导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只有亲临现场才可以去真正的去触摸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样的一次再走长征路的采访活动，它既是我们去践行四历的一次远征，同时也是对我们初心使命的再次洗礼，能够更好的坚定我们记者的使命和担当，更好的为大家带来更多冒着热气、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报道。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媒体记者，我觉得应该要讲好再走长征路的这个话题。看到我们的计划当中会去到一些经济产业园，我觉得这个地方同样也记录着很多关于长征的新的故事。
4: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居住条件改善发展这么好？表面上看是物质极大丰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地发扬这个长征精神，让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5: 就是只要你认定了一个信仰信念，就笔直向前，你最终一定可以达成你的这个目标。这就是我对长征精神在我的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理解。我们不仅是传承这种精神，我们更去迎接新时代的这种挑战。
1: 采访团将在江西开展为期5天的实地采访，走进于都、瑞金多处革命旧址，走访红军后代、普通群众，探访产业园区与乡村发展一线，既挖掘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细节，也记录革命老区蓬勃发展。不少来自长征沿线省份的记者来到出发地江西，期待在实地走访中深化对长征全线历史的认识，汲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6: 于都是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我们福建的宁化也是长征最远的出发地之一。我想通过这次来江西的采访，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长征文化，更好的理解我们祖辈传承下来的长征精神，更好挖掘其中的故事，从中汲取更多的力量能量，然后做出更多的好报道。
3: 记者在走长征路呢，是一次追寻初心、感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历程。
7: 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终点在陕西。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沿线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送进更多人的心里。
0: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9月6日开行，首趟列车上有一群特殊的旅客——红军后代，他们的先辈有不少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能走到延安。这一次，红军后代们乘上高铁，替先辈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奔赴。
8: 你带爷爷到延安去看一看，了他的一口心愿。
9: 出发前的早晨，记者来到瑞金市谢方镇新建村，刘年发老人反复叮嘱儿子刘洋，一定要带上红军爷爷刘德贵的画像，还有那双草鞋。
8: 听我奶奶讲的，他在31年一个快时候参加了红军，他到哪个部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时候63年时候送了个烈士金书，写了他是烈士之母，大家知道在长征路上大众牺牲的。
10: 我没见过我这个爷爷，这张照片呢是美术的专家复原我爷爷的这个样子。
9: 从瑞金踏上长征路时，刘德贵27岁，他没能走到向往的延安，替牺牲的父亲走一趟延安成了刘年发最大的念想。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个心愿一直没能了却。如今瑞金到延安直通高铁开通，这个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列车准点从瑞金站驶出，穿越江西、湖北、陕西，一路飞驰。车厢里，刘洋看着草鞋与画像，心绪难平。
10: 从瑞金走到延安，我也不知道当年他们磨破

0: 多少双这个草鞋非常的艰苦，而我们今天从瑞金到延安仅仅是11.5小时，现在的这个条件是越来越好。
1: 晚上10:34，列车抵达延安站，刚走出车厢，铿锵热烈的陕北腰鼓声便扑面而来，激昂的鼓点，淳朴的笑脸，是延安人民对来自老区客人最质朴的迎接。
0: 长征起点和长征这个落脚点同样都是革命圣地，两边的人啊都非常的这个热情。
1: 第二天，刘洋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他拨通视频电话给父亲刘年发分享眼前的景象。
0: 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带您看一看，有没有看到？
2: 看到了。
1: 刘洋特意请记者拍下他手捧爷爷红军画像的照片，把照片发给父亲后，刘洋红的眼眶。
0: 爷爷当年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他没有胜利的到达延安，今天带着他的画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完成了他未走完的长征之路。我想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了了我们的一个心愿。
3: 随着汛情平稳回落，受洪涝及地质灾害影响的吉安等地搜救仍在继续，消杀、复课、农业帮扶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4: 今天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灾害的第四天，在搜救现场，救援人员紧盯每一处缝隙，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防疫人员对清理出的淤泥杂物及时消毒，防止次生污染。在全力搜救的同时，遂川县有序恢复灾后生产生活，各学校全面复课，清理校园积水淤泥、落叶杂物，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全面消杀。前期持续强降雨给正值成熟期的中稻带来考验，永兴县迅速组织抢收，农机部门调度1200多台套农机具投入秋收，机械化收割大幅提升了效率，收获货的稻谷若得不到及时干燥，很容易霉变。当地依托乡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起稻谷从田间直达烘干房的快速通道。
5: 烘干厂2班倒24小时，不停的运转，尽量帮老百姓烘干。
3: 8月26日，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抢通的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加护防护，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6: 在216国道吉隆2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坡脚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
7: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6: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3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
8: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6: 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击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了解读。
6: 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0: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它实际上这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2倍，你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呢，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1: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10余条大江大河。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是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2大类。大陆性冰川是在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主要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少，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这次尼泊尔一侧的这条断裂冰川就属于海洋性冰川。
0: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这个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这个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这个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他表示，海洋性冰川的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
2: 这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造成的灾害，让冰川治理备受关注。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大范围冰川退缩，冰湖扩张新生，冰冻圈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对此，专家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冰川接触湖持续扩张，新生冰湖不断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0: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的。这种勾画，然后呢说，我这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先做一些就是面上的普查。所以呢，还要把冰水器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专家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0: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2: 昨天，聚焦我国大气治理创新实践的首个中国清洁空气周启动。
1: 今年我国首次以清洁空气周的形式将空气、气候、能源与健康议题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系统交流，为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知识共享搭建平台。2013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2023年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这三个大气十条系统设计接续发力，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蓝天白云成为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8微克，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是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2: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正在进行。昨天上午，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抵达广东湛江某军港，双方官兵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此次演习港岸阶段结束。
1: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5: 大家好， I'm Amy Du Sandia Shuk，
6: 我是来自新加坡海军的桑迪亚，很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场演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交流实践经验。这次经历让我在专业层面收获颇丰，也令人难忘，我会珍视在此结下的新友谊。
1: 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三个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心得。
7: 水下世界虽然隐蔽，但安全合作可以透明。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1: 接下来，坚定号和大礼舰将驶离港口，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8: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2: 前不久，在南宁开往上海的快154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重病，情况紧急。铁路部门决定在南昌进贤站临时停车，把旅客送医救治。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9: 动不了了，这个脚抬自己抬不起来了。
10: 我们现在可以帮你联系，先下去，马上去就医。你头重了的话，那你这种就来不及了，对不？
11: 列车长得知旅客蒋先生存在高血压病史，怀疑这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前兆，于是立

0: 即将情况报告调度部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安排列车在进贤站临时停车。与此同时，进贤站提前为120急救车开通绿色通道。凌晨4:25 ，K150次列车停靠进贤站，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将蒋先生送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蒋先生为脑梗，因送医及时，已脱离危险。
1: 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并不是，它只是秋季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
2: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3: 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表示，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该系统可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部署在北欧后，能够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美国商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一行，我是王雪，再会。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

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接

0: 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

0: 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1: 是
3: 是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苏明，你怎么样？
5: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5: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一鸣，一鸣，地图。
1: 哎，一鸣，这坦克兵驻地啊，
2: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3: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2: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2: 好嘞，班长。

앉아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0: 别动！海川，我们出去逃跑，上绿城，守住通讯舱。
1: 别动！
2: 赶快走！
1: 别让他走到，等一下啊！队长，小区上面有迹象，赶紧。

それ。

0: 按照梁队长命令，你们灯灭开打后，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的指挥使，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你们留下来帮助。

0: 一队做清剿工作，
1: 是。
0: 我知道粮食他们找不到。
1: 是。
0: 张德壮，
2: 到。
0: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3: 是。
0: 杨继武，
4: 到。
0: 你去负责前面，一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5: 来，大夫，医生，
6: 林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5: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6: 文干事，文干事，林生那边好，怎么了？
5: 上次任务来找你。
6: 什么事儿？
5: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
6: 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7: 去看看。
6: 走。
7: 我们干事，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进入控制。
8: Are you Daniel, the U.S. liaison officer?
9: Yes.
8: Can you tell me again what you told them?
9: I repeat it many times. I don't want to repeat it anymore.
8: Sorr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oice.
9: Fine. Can I have a cigarette first?
8: Of course. 有烟，给他一支。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儿还能有电用。
1: 嗯，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0: 对，就是这儿。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3: 이사람은
4: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3: 확실해
4: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3: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3: 대위，
4: 네，
3: 나직업이뭐야？
4: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3: 好，张영모，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공을세우는기회는좋다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4: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3: 张永武，
4: 네
3: 따라와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止有漏网之鱼。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1: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5: 明白，
1: 去吧。
7: 차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연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점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8: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지원요청조차못하고사라질일이없잖아
7: 어찌됐든지금즉시군사배치를재조정해야합니다2연대와3연대상황도좋지않습니다
8: 자네가무슨좋은생각이있나
7: 두가지방안이있습니다첫째원래예배한대로수중에있는예비부대를통환하여1연대에손실을메꾸고전방부대의명령에날이밝을때까지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면서공군의지원을기다리는것입니다두번째교대로업무하면서미군의지원범위내까지후퇴하면서민둥산과청울리까지후퇴하면미군도우리를지원할겁니다첫번째방안이우선이긴하지만가장좋은선택은아닙니다만약에민둥산까지철수하는두번째방안을채택한다면
8: 그건안돼우리가철수하면다른부대도어쩔수없이철수하는거야조력사단이우리가먼저철수하면우리세민은어떻게되고대통령세민은어쩌고원래예비한대로최선다해무조건적의공격막아야한다
7: 네알겠습니다

0: 头难六，你认呢？Berlin，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
1: 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2: 白成浩，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成浩往哪儿跑了？
3: 呀，너네강포사단장과초부대대白대장어디로도망쳤어？진지게뒷산으로도망갈게。
2: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4: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2: 走，
0: 打那个。
2: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总监。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0: 什么情况？据美军联合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华西队，以一个班。
0: 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伏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太好了！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
2: 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0: 好，
2: 谢谢首长。老李啊，
3: 哎，
2: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良辰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
4: 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是。
5: 彭总，여기는최상태대다지원요정파란다지원요정파란다彭部，恩大巴了。
4: 田队长님，
5: 예，
4: 우리中队망했습니다정대장님은총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모졌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5: 영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란사
6: We will see this hard line till the morning.
7: Kerr, the soldiers are gone. 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6: Major, soldiers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ing to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8: 오케이.
5: 대위, 대대 남은 병사들 중 전부가 참가할 수 있는 자들은 전부 집합시켜 파충대 진지를 되찾는다. 종위, 가서 병사들을 전부 찾아와. 거부하는 자는 총 총살해. 당장 시시해.
6: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杜英岭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저규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
7: 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두英岭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是有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2: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2: 是。
3: 张庄，张庄，师弟庄，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张庄，请讲。
2: 连长，
5: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6: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剩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办点急事儿，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弟。
2: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1: <笑>
6: 行了，两位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1: 走，
6: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1: 是。
5: 敌人真撤退了，
7: 团长，师指挥电。
5: 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步话支援，
1: 到。
5: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7: 是。
5: 哎，你俩别光数了呀，赶紧做。
1: 啊。
5: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1: 好，
5: 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1: 啊？
5: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2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

第一，我们要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两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幺五。

0: 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
1: 155刘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位。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
2: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杨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含糊，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啊。
1: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
2: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
1: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两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
2: 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
1: 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
2: 怎么样？
0: 哎呀，你这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
2: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1: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0: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1: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三队在完成了组员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0: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1: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得了。
2: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3: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1: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0: 是。
4: 哎，军长，哎，军长，천천히좀가게도저히따라갈수가없어
5: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우리들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4: 그럼난좀볼륨좀보고가겠네
5: 네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2: 偷贼我
3: 还杀了！哎，这是肉的，哎，
4: 老王，
3: 你爱吃，给你。
5: 各位领导，这还有。
3: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5: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得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吃吃吃。
3: 有水果的吗？
5: 水果的，有橘子的，还有桃子的。
3: 给我留两个桃子呢。
5: 好，
6: 给王干事留的吧。
3: 他爱吃甜的。
7: 报告，梁旅长，师部回电，
3: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走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0: 是，
3: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市长联络。吃饱喝足了吧？
6: 吃饱了，
3: 该上阵杀敌了。
0: 好，放心吧，我明天即刻赶过去。

0: 那个张志成，
1: 有
0: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1: 是，
0: 来收拾一下。这我是黄朝的，不能放进去。来，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2: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实践锻炼的。
0: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海泉，
3: 对，
0: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1: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首长，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0: 起路。
4: 哟，
0: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4: 收到，放心吧，
0: 出发。
2: 驾驶员上车，
5: 对，
2: 走吧。

0: 大壮，枪打得不错。
1: 连长，这打得太痛快了，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他。好。
2: 失败。
1: 야이개새끼야！
0: 자네 지금 뭐 하는 건가?
2: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0: 陈部兄，两位，你跟我来，慢点。因为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
3: 王连长，老王，快把炸雷片给同志们分一下。
0: 张连长，来，来，来，来，来，
3: 搬去，拿去分一下。
0: 好嘞，好嘞，好嘞。呵，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3: 谢谢。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0: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费几颗，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笑>
3: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0: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3: 我把总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0: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3: 你有？哪儿来的？
0: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
3: 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有道理啊！
3: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0: 好，同学，
4: 到，
0: 伏法进。

1: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
2: 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榴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
1: 同学，
0: 他
1: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0: 是。
1: 你们看。 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600公尺，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0: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关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 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0: 那就2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先撤，
0: 好。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系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美食达人郭凯。
1: Hello，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南昌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邓丹先生，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您看这盘辣椒一上。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辣椒，
1: 这是咱们的鱼干辣椒。

0: 鱼干辣椒，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伙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赣菜啊。提到赣菜，那就太多了。郭凯来湘西也很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也吃过很多的赣菜了。
1: 真的就是从东南西北的赣菜我都吃过了，但说实话，就是对于赣菜的这个印象哈，我第一印象就是真的很辣。我刚到那个江西南昌的时候，不是吃的第一顿正儿八经的正餐吗？我记得很清楚，我点了这个鄱阳湖的鱼头，这个井冈山的腌笋，还点了这个萍乡的莲花雪鸭，还有南昌的藜蒿炒腊肉。好家伙，这一桌子上来还没一个是我吃得下去的，就是都很辣，辣到我根本没办法去品尝它后面还有什么味儿，反正就直冒汗。
2: 是我们江西赣菜呢，它也是无辣不欢的。你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鱼干辣椒，你看，而且我们鱼干辣椒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皮薄，肉嫩，嚼呢不起渣，自古它还是个贡品，直接上供到皇帝吃的。
1: 听你这么说的话，就是符合标准的鱼干辣椒好像很贵的样子，是吧？
2: 对，将近200块。
3: 200块钱一斤。
2: 对，一斤。
1: 我知道，我们那时候不是去鱼干采访嘛，然后有一个记者，他不爱吃肉，喜欢吃菜，他就跟那个老板说，这个辣椒炒肉你能不能给我少放点肉，但是多放点辣椒。老板一听脸就黑了。不行，
0: 肉可以给你多放。
1: 对，他说肉可以多放，但这个辣椒很贵的，你知道吗？不能多放。所以真的，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了，他真的不是抠门。
0: 那么刚才我们反复讲到的这个正宗的200块钱一斤，号称为全球最贵的辣椒鱼干辣椒，它到底能做出怎样的美味？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4: 老板，来把辣椒炒妞。
5: 好，马上，马上的。

0: 我叫刘宝凡，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赣菜大排档。13年来，食客们一直非常认可我这里的味道。至于这么受欢迎的秘密，我想应该就在于这食材上吧。今天我要去寻找一种非常经典的赣菜食材，鱼干辣椒。
1: 哎，哪里？来来，我今天来选点辣椒带回去。
2: 可以可以，
1: 都说我们这辣椒好吃。
2: 竞争辣椒。
1: 好。
2: 皮薄肉嫩的。吃起来没有渣。
1: 没有渣，怪不得我们南昌人都好喜欢吃鱼干辣椒。这个红的是？
2: 这个红的是做种的。
1: 哇，做种的。你看，这里还有花呢，看到吗？
2: 这个花，一个花是一个果。
1: 啊，一个花就是一个辣椒。阿里，这个辣椒蛮好，我就是要这种辣椒，你给我拿2块，我带回去。等我用完了以后呢，你就给我发货。
2: 好的。
1: 好吧。好，来，走。

这个鱼干辣椒炒肉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炒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把辣椒切成两半，然后放到锅里煸炒，这个时候不要加油，加一点盐，然后炒出辣椒的香味。猪肉我们选择的是土猪肉，肉的选择很重要，必须是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这样的话口感才更丰富。把肉切成薄片，这个时候瘦肉需要用蚝油和酱油码味，然后先把五花肉倒入锅里爆一下，等到五花肉打了卷，这个时候就加入一些大蒜，等大蒜的香味出来了，就把辣椒倒进锅里稍微的翻炒两下，就可以加入酱油上色。然后再把瘦肉放进去翻炒。这个时候有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大了可能就会

0: 浇半瓢水，这样的话锅香味就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倒入一些啤酒。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别人家炒菜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啤酒的原因，这样炒出来的鱼干辣椒炒肉那就特别特别的香。鱼干辣椒炒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辣嘴不辣心，非常的下饭。鱼干辣椒炒肉既可以作为家常小炒，也可以登上隆重的酒席。对于我们江西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
1: 怎么样，看得过瘾吗？
2: 看得很过瘾。
1: 哎，我注意到了哈，
2: 对，
1: 这一盘就是刚才邓老师在你看短片的时候真的三下五除二炒出来的。
2: 对，特别的鲜亮，而且我发现真的这个辣椒是很贵，你知道吗？出来之后你看明显的肉比辣椒多。
1: 尝一下，尝一下，
2: 必须要尝一下。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吃辣椒了，平时我都是先捡肉吃。
1: 先尝辣椒，
2: 辣还是有点辣的，是微辣，但是好吃。嗯，
1: 就说刚才咱们吃到的这个辣呢，江西辣其实是跟江西人的性格非常有关系的，非常的内敛。
3: 这也跟江西人的整个风土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嗯，不是那么的张扬。嗯，因为从古就有这种儒家文化嘛。嗯，早在2500年前，儒家文化就已经传到江西。嗯，对。
1: 看过新闻的人都知道，之前在南昌出土的这个汉代海昏侯墓当中呢，就有一个孔子屏风，很多人说这是史上最早的孔子画像。
2: 江西的这个儒家文化哈，它确实是很发达的，尤其是到了宋朝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种儒家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蓬勃很旺盛的阶段。像我们这个朱熹是江西的婺源人，他这个程朱理学在整个这个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其实除了这个儒学文化呢，还有隐逸文化。你比如说这个江西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我们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啊，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江西人非常的内敛不张扬的性格，体现在了这盘辣椒上。哎，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像朱熹啊、陶渊明，我就想到了文人才。
2: 江西的文人才特别多，而且都有故事，还都有说法。比如说我们去拍的话，像这个文山肉丁，还有这个滕王阁，他之前的这个王勃有洪都鸡，包括四星望月，这是比较现代的文人才了，对不对？就很多其实都是有说到的，这个也跟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刚好呼应起来了。就是我们江西确实文人雅士集大成之者太多了。
3: 我们江西自古呢就非常重视的教育，非常重视教育，而且这种唐宋八大家啊，有三位，欧阳修啊、王安石啊，就是我们江西了。明朝有一年的科举，从状元到探花，4、5、6、7啊，都是我们江西人，
2: 而且有包圆了，
3: 对，包圆了，真的。而且我们江西呢有一个说法，叫隔河两宰相啊，
1: 5里3状元，
2: 一门9进士。哎，
1: 就是说有了这个朝试半江西的说法啊，这个满朝文武官员有一半是咱们江西人，
2: 因为江西人考试太厉害了。
1: 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个科举文化、状元文化，接下来呢，这道江西的赣菜啊特有意思。你从这个菜的形状可以看到，像一个状元帽似的。哎，而且呢，不单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菜，还被赋予了这个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之意，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我们客家人啊，只要是摆宴席，不管是红白喜事，有一道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叫邓云，是赣南侯包粽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22岁就开始做荷包粽，到现在已经有33年。制作荷包粽的食材主要是五花肉、猪脚和排骨。五花肉必须是肥瘦相间。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因为这个五花肉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呢，疏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猪脚和排骨也必须是新鲜的。首先就是把五花肉、猪脚还有排骨切成3到5公分左右见方的大小，

0: 然后再加入生葱、食盐、放盐，放在一旁进行腌制。接下来就是炒制米粉，我们这个米粉跟本身肉用到的米粉是不同的，我们选用的是精米，还要加入黄豆和八角，一起炒香后再进行碾磨。米粉磨好之后就倒进腌制的肉里面放油，我们一般是一斤半的肉加入六两米粉，拌的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特制的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排骨、土鸡经过3个小时才熬制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在这之前要先把荷叶用水煮一遍，去除荷叶上苦涩的味道。你看哈，我们在包的时候要包成状元帽的形状，这是因为相传过去我们南安府曾经出过状元，而这个荷包座就象征着金榜题名。包好之后就可以拿去蒸了，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就像吃果冻一样。
1: 好，正宗的赣南荷包粥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品尝。
2: 好，
1: 来，哇，给它定这个荷包蘸，有4种香味：荷叶的清香、米粉的糯香、猪肉的浓香，还有就是佐料的烈香。知道该4种小味，敬酒地道的怪难活蛋。
3: 哇，这隔着屏幕我就能闻到这个清香了，而且它这个搭配就很诱人，猪肉和糯米在一起的这个口感，再搭配上荷叶带来的清香，绝了，
4: 香啊，
3: 好想再吃一次啊，真的。
5: 而且呢，我们对于赣菜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赣菜就是辣。但是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江西呢，这个非常有名的赣菜不只是辣这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一直在心里头想，您看咱们这个周边的省份，比如说徽菜，比如说这个湘菜，这都是中国八大菜系里头的，为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赣菜没有评上呢？
6: 从流派上讲，江西的流派特别多，我们自古就有一句说话叫什么呢？叫我们是无头鼠尾。就是说我们濒临的这种临界的省份非常之多，赣南那一边它就靠近广东，对吧？那我们上饶就靠近浙江，九江是跟那个安徽跟湖北同时交界的，也就是说从某点上面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赣菜。
3: 各城一派了，都
6: 各城一派的。
3: 就我们哈，很多时候是输出大省，也就是很多隔壁省他们的美食原料都来自于江西。这个有一些鱼，尤其是一些淡水湖的鱼类，因为江浙那边他们是很喜欢吃一些淡水鱼的，因为他们很鲜嘛，品鲜。但其实呢，他们本地的产量是不够的，也是达不到的。很多其实就是从咱们江西的鄱阳湖、水西外销到其他省来满足他们的这个口腹之欲的。
5: 您看这个江西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其实比较特殊哈，在这个吴楚闽粤的交界处。那么它的口味呢，它的这个菜系的形成可以说集了各家之所长啊，你的味儿也有，它的风味也有一些。那么就有些人会说啊，江西的这个菜的味道比较杂。但是刚才呢，像郭凯说的哈，这个咱们周边的一些省份爱吃鱼，鱼从哪儿来？都从咱们江西的鄱阳湖来。那接下来这道鱼，酒糟鱼，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
7: 我们湖口有一句民谣，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子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非遗传承人。
5: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

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嘛。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

抓回来之后，首先要把它破干洗净，然后抹上食盐进行腌制。抹盐的时候一定要均匀。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熟。蒸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

0: 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封存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1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酒糟鱼。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1: 您看这个酒糟鱼哈，不单可以作为正餐，而且还可以作为这个小食品、小零食，
2: 啊、
1: 很好吃，
2: 小零嘴儿。
1: 哎，主要是咱们这个山好、水好、生态好。那其中要说到的就是这个鸬鹚捕鱼，真的是传承了千年，被列为咱们江西省级非遗。
3: 鸬鹚呢，其实就是一种鸟，也叫鱼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雎鸠说的就是这个鸬鹚，
2: 对，见证了爱情的。
3: 对啊。
2: 好，我在2018年夏天的时候，也是去拍节目，有幸就是观看了一场这个鸬鹚捕鱼，是真正的渔民带鸬鹚去捕鱼。那个渔民他们家里呢，大概是有40-50只鸬鹚。然后那鸬鹚同时飞出去捕鱼的时候，那个场面特别壮观。然后那些鸬鹚呢飞上来之后就很傲娇的过去，哎，把鱼吐给你，然后你再把这个小鱼喂给我。而且他们的那种相处模式哈，我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亲近。他会给每一只鸬鹚都取名字，就我们看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叫小花，这个叫大花，那个叫小毛，
1: 叫得出名儿，
2: 反正就是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小名儿。而且我当时去拍节目的时候，还有几只鸬鹚它就是没去的，没工作的。我说，哎，这几只怎么了？生病了吗？他说他心情不太好，就真的就是。他们对他们是有点宠爱的，渔民对鸬鹚，就你心情不好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不用去工作。
1: 是，那么这个鸬鹚呢，可以说被很多的渔民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去对待。比如说他心情不好，可以在家里歇着，不用去捕鱼，对不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江西吃的第一道菜里头，

0: 它有豆泡。
1: 在我们江西呢，豆制品它有非常多的品种，不光是豆泡，它有榨出来的，还有做成干制的豆皮，都有，
2: 就吃法有很多，
1: 吃法很多，做法也很多。
3: 还真的是，我发现江西很多地方的豆腐都非常好吃，基本上我们到哪儿的话，尤其是到了这个吃农家菜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来一道当地的豆腐。像新余，我记得有个水北豆腐，就特别好吃。
2: 这个是不是跟咱们江西这个水质还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水呢，它有软水和硬水的一个区别，那它的一些钙镁离子的含量比较多的，它的水就硬，那少呢它就偏软，当这个软水在浸泡这个大豆的时候，它里面的蛋白质分解出来就比较容易，充分的释放以后，口感更好。哎，
2: 要说到这个水对豆腐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提到下面的这道美食。它从唐代开始，可以说传承了几千年。这道美食主要就是依靠当地的软水。
4: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我叫细平，属腐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紧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起名腐竹。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然后还要经过1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了？

0: 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你怎么来？
0: 对，知道怎么卖东
2: 西吧？
0: 哎，你好。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1: 我这次来是在即墨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都基本上都在这里买。
0: 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了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三代传人李桂发学徒，那个时候苦啊，愣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丢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备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江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粘盘。
3: 今天咱们作为东道主呢，讲了这么多的地地道道的赣菜。其实呢，有些人会说啊，赣菜之辣是因为它辣的内敛，而赣菜呢比较味儿杂，是因为它能够兼容多元的文化。那江西呢，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所以说呢，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依然恪守着耕读传家的祖训。那么一道又一道非常地道的这个赣菜呢，也在唇齿之间勾起了江西人心底浓浓的思乡之情。

0: 魏征，你可让我久等了。韩大哥，
1: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东家，
2: 你们也认识？啊，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您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小伤。谁干的？一帮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3: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1: 小事情，你看吧，管不说话。小李啊，
4: 东家，
1: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
4: 换身精神的衣服。是，
1: 韩大哥，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2: 谢谢，先跟我来吧。
1: 魏征。

0: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1: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0: 请吧。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1: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0: 王文渊，你确定吗？
1: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0: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1: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0: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1: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0: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1: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0: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1: 可是，
0: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父，好好聊聊。咱这杯酒再喝。

不知道星夜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0: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为什么这么说？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都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
1: 无所不用，其气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0: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2: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1: 该。好。
2: 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杀东洋，除汉奸。
1: 韩大哥。
2: 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韩大哥，我试试吧。
0: 兄弟，大哥，我敬你。
3: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
4: 忘了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3: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4: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4: 谢谢。
3: 走。

怎么样？熟悉吗？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刘先生，欢迎您。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2: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3: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2: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1: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2: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界，他们该死。走，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

小月，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 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1: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什么任务？
2: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
1: 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眼下还不清楚。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2: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0: 没事儿，茶太烫了。
1: 老二，跟腿，
2: 哎，来了。
3: 那就慢点喝。
1: 没喝完，
3: 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0: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3: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4: 什么发现？
5: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亚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亚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6: 这太紧了。
7: 你干什么？
6: 我送信的家伙，我良民送信。

0: 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0: 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根的小子吗？
1: 哎，
0: 云队，云队，
1: 上。

0: 杨先生，就是上次做生意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服了，他们那么多人，
1: 要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三爷，
1: 慌什么？吃枪药了？
0: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1: 王先生？啊，哪个王先生？
0: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1: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这谁呀、啊？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就是抢工钱。我。
1: 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你怎么来？
0: 对，不知道怎么卖东西吧？
2: 哎，你
0: 好。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我这次来是在即墨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基本上都在这里买。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了50到60个领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三代传人李国华学徒，那个时候苦啊，愣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滴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对，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江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淹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

0: 讲到粤菜，广式烧腊咁就首当其冲啦。喺我哋广东，无论系街头小巷，抑或高档酒店，到处都有我哋烧腊嘅身影。我嘅名系朱岳增，广式烧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嘅传承人。广式烧腊中严压群芳嘅，当然就系烧鹅啦。用料一般选择九斤左右的清远黑中鹅，
1: 不然它皮下脂肪不厚，它烧出来那个皮就不脆。
0: 用烧鹅专用的淮盐同埋秘制的烧鹅掌，淮盐的做法是非常之讲究的，将甘草、陈皮、胡椒、沙姜、小茴香、八角等香料打碎，咁捞埋啲淮盐度。秘制的烧鹅酱亦都系用近20种调料调制而成。将佢哋全部踩喺烧鹅嘅腹腔里面，千祈记住唔好擦表皮啊！既系为咗令烧鹅表皮唔好过快咁烧窿，亦都唔会令烧鹅个表皮失去原本嘅味道。鹅尾用针封口，将鹅体冲起，使烧鹅个品相好睇，亦都可以将皮肉轻微咁样分开，烧出嘅鹅皮就更加酥脆啦。烫皮是为了烧鹅表皮光滑，冲去多余的油之后上色均匀。过冷水是俾鹅的表皮迅速咁收紧，快速嘅定型的同时，为鹅皮酥脆打下坚实的基础。制作烧鹅的关键步骤是上皮水。用白醋调制的烧鹅糖水去除鹅的异味，表皮鲜亮的色泽归功于上皮水中的麦芽糖。要想烧鹅长时间保持脆皮，就要晾挂风干。风干的时间长，皮中的水分逐渐咁减少，使烧鹅出炉之后脆皮保持的时间更持久。一切准备程序完成之后，剩低嘅就交俾时间同埋高温啦。鹅皮酥脆，鹅肉弹牙，丰裕嘅油脂喺嘴里面翻滚，咁就真系一种享受啦。
2: 山，你以后会忘了我吗？
3: 永远不会。但你必须忘了我，我这个人，这条命，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不能再许给你了。
2: 然言，妈，你可知道，咱们这一别，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4: 我知道。女儿不孝，
5: 元一，富山哥，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送她回来见五弟。
5: 你们在一起了？
6: 师傅，山，
5: 我师傅不在屋里。爸，这么久不见了。
7: 薪火永续，
8: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7: 回响铿锵，
9: 血肉

0: 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2: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3: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4: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5: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6: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7: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8: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9: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0: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1: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2: 红色回声，
4: 红色回声，
3: 铭记长征，
8: 铭记长征，
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陈永琪主持大会。
1: 赣台聚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互利共赢、深度融合。
0: 由中央宣传部开展的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我省于都启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会上，尹鸿等省领导为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尹鸿肯定了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效，从时代大势、发展路径、增长动能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抓好科。

0: 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推进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坚定信心决心，坚决扛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尹鸿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牵引，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催生更多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做实做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强化引育用流，进一步构筑人才竞争独特优势，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注重科教协同育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把引才用才的主动权更多交给企业，交给生产一线，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要营造良好生态，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按科研规律办事，进一步搞活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化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构建富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优质创新生态。尹鸿要求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胸怀家国立大志，勇立潮头敢为先，涵养学风守正道，自觉把论文写在干婆大地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科技工作者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汇聚科技创新潮涌江西的强大力量。陈永琪主持大会，夏文勇宣读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获奖代表邓居志、舒龙龙做了发言，张伟、卢天熙、在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会前，尹鸿等省领导与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合影。
1: 为创新者进，为创新者强。今天，一大批为全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站上领奖台，接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致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发愤图强，勇担科创使命，全身心投入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火热实践，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奋勇拼搏，书写创新看我、创造有我的亮丽答卷。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南昌、赣州、吉安三大产业园，为赣台产业合作搭建坚实平台。两地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领域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电子信息是我省首个破万亿产业，装备制造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下一步，我省将深化平台共建，拓展协同发展新空间，聚焦招商引强，前瞻布局未来显示、光电子信息、具身智能装备等前沿新兴领域，打造产业升级新优势。同时，优化服务保障，精准落地落细各项惠台政策，为企业提供用地、用工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捷服务，共推赣台产业互利共赢、深度融合发展。
3: 发挥在赣台资链组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重点引进智能核心芯片、高频高速电路板、高精密加工中心等强链、沿链、补链项目，推动赣台合作从传统项目落地向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协同发展跃进，持续筑牢两地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力支持在赣台企实施数字改造升级，共享我省万亿级产业市场红利和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4: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于都。

0: 线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1: 卢晓清指出，近年来，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殷殷嘱托，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记者朋友挖掘长征历史经典故事，讲好新时代江西的新长征故事，展现老区群众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等15个省区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齐聚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在实地走访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比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来自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流媒体代表齐聚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开启主题采访。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行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路线。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的巨大变化，引导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只有亲临现场才可以去真正的去触摸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样的一次再走长征路的采访活动，它既是我们去践行四历的一次远征，同时也是对我们初心使命的再次洗礼，能够更好地坚定我们记者的使命和担当，更好地为大家带来更多冒着热气、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报道。
4: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媒体记者，我觉得应该要讲好再走长征路的这个话题。看到我们的计划当中会去到一些经济产业园，我觉得这个地方同样也记录着很多关于长征的新的故事。
5: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居住条件改善发展这么好？表面上看是物质极大丰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的发扬这个长征精神，让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6: 就是只要你认定了一个信仰、信念，就笔直向前，你最终一定可以达成你的这个目标。这就是我对长征精神在我的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理解。我们不仅是传承这种精神，我们更去迎接新时代的这种挑战。
2: 采访团将在江西开展为期5天的实地采访，走进于都、瑞金多处革命旧址，走访红军后代、普通群众，探访产业园区与乡村发展一线，既挖掘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细节，也记录革命老区蓬勃发展。不少来自长征沿线省份的记者来到出发地江西，期待在实地走访中深化对长征全线历史的认识，汲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7: 于都是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我们福建的宁化也是长征最远的出发地之一。我想通过这次来江西的采访，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长征文化，更好的理解我们祖辈传承下来的长征精神，更好挖掘其中的故事，从中汲取更多的力量、能量，然后做出更多的好报道。
4: 记者在走长征路呢，是一次追寻初心、感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历程。
8: 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终点在陕西。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沿线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送进更多人的心里。
0: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9月6号开行，首趟列车上有一群特殊的旅客，红军后代。他们的先辈有不少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能走到延安。这一次，红军后代们乘上高铁，替先辈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奔赴。
9: 你带爷爷到延安去看一看，了他的一口心愿。
1: 出发前的早晨，记者来到瑞金市谢方镇新建村，刘年发老人反复叮嘱儿子刘洋，一定要带上红军爷爷刘德贵的画像，还有那双草鞋。
9: 听我奶奶讲的，他是31年一个快时候参加了红军，他到哪个部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时候63年时候，送了个烈士证书，写了他是烈士之母，他才知道在长征路上大众牺牲的。
10: 我没见过我这个爷爷，这张照片呢是美术的专家复原我爷爷的这个样子。
1: 从瑞金踏上长征路时，

刘德贵27岁，他没能走到向往的延安。替牺牲的父亲走一趟延安，成了刘年发最大的念想。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个心愿一直没能了却。如今瑞金到延安直通高铁开通，这个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0: 大象心绪难平。
1: 从瑞金走到延安，我也不知道当年他们磨破了多少双这个草鞋，非常的艰苦。而我们今天从瑞金到延安仅仅是11.5小时，现在的这个条件是越来越好。
0: 晚上10:34，列车抵达延安站，刚走出车厢，铿锵热烈的陕北腰鼓声便扑面而来。激昂的鼓点，淳朴的笑脸，是延安人民对来自老区客人最质朴的迎接。
1: 长征起点和长征这个落脚点同样都是革命圣地，两边的人啊都非常的这个热情。
0: 第二天，刘洋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他拨通视频电话给父亲刘年发分享眼前的景象。
1: 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带您看一看，有没有看到？
2: 看到了。
0: 刘洋特意请记者拍下他手捧爷爷红军画像的照片，把照片发给父亲后，刘洋红了眼眶。
1: 爷爷当年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他没有胜利的到达延安，今天带着他的画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完成了他未走完的长征之路。我想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了了我们的一个心愿。
3: 江西海西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厦门举行，15家江西企业与海西地区26家现代物流、工业软件、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
4: 我们是想要在质量、智能制造、AI 等各个方面，在这边寻找更多的供应商。
3: 目前，我省拥有38个工业大类、2大万亿级产业集群、12个千亿级产业链，累计投入30亿元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张，软件设计、多式联运、投融资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持续上升，这让海西地区企业看到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5: 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参与到咱们企业里面的一个质量管理或质量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建设之中。我们是非常看好江西的制造业的环境。
3: 参会的海西企业纷纷拿出服务方案。福建省港口集团手握全球海运网络，希望加密连通江西的铁海联运班次。厦门步云信息科技带来制造业数字化智控、智能制造管理系统。多家投资机构瞄准新能源、先进制造赛道，寻找合作机会。
6: 希望我们的企业能落户，也能帮助江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数字化建设的一个发展。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邀请省医保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南昌市医保局介绍有关情况。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第6险，主要为因年老、疾病、意外等原因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保障，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按规定予以报销。今年4月，我省印发《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全民覆盖、城乡统筹、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等核心原则。2026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7年起，逐步将未就业人员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围。2028年底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省。
7: 起步阶段，待遇享受对象为重度失能人员，报销不设起付线，支持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3种服务方式，具体标准由各统筹区确定。这个比如南昌市呢，它全年最高的支付限额呢，大约是18000元。执行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服务项目的目录，实行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保同步参保，同步缴费。
3: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江西省优秀教师代表记者见面会，4名不同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分享了他们扎根教育事业的奋斗故事。
8: 没有设备，我就和同事自己做教具；没有资金，我就奔找当地的公益机构和爱心企业筹集善款。2023年，在各方的努力下，我所从教的那所小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科技馆。
9: 周末、晚自习，甚至寒暑假，我都打开实训场地大门，

0: 鼓励同学们来自主学习，引导他们一遍遍接线，一次次编程调试，在一个一个细节中去抠规范，在这练习中学到真本领。
1: 我们组建了时代先锋产业服务团，带领学生进车间跑田间，希望呢帮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看着学生通过历练慢慢成长，这份收获比实验室的数据让我觉得更有成就，更有价值。
2: 把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学院的数字专业相结合，打造了思政育人品牌红树苗，带着孩子们去红色场馆实地研学，指导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特色去做红色文创，做公益宣讲。现在我们的红树苗已经扎根到了祖国各地，我坚信强国建设的青春力量就蕴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3: 随着汛情平稳回落，受洪涝及地质灾害影响的吉安等地搜救仍在继续，消杀、复刻、农业帮扶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4: 今天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灾害的第四天，在搜救现场，救援人员紧盯每一处缝隙，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防疫人员对清理出的淤泥杂物及时消毒，防止次生污染。在全力搜救的同时，遂川县有序恢复灾后生产生活，各学校全面复课，清理校园积水淤泥、落叶杂物，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全面消杀。前期持续强降雨给正值成熟期的中稻带来考验，永兴县迅速组织抢收，农机部门调度1200多台套农机具投入秋收，机械化收割大幅提升了效率，收获货的稻谷若得不到及时干燥，很容易霉变。当地依托乡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起稻谷从田间直达烘干房的快速通道。
5: 烘干厂两班倒，24小时不停的运转，尽量帮老百姓烘干。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3: 再见。
7: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不要乱扔垃圾，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2: 是接不着，
1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依然是维持晴朗的天气格局。不过早晨的局部山区可能会有雾出现，驾车途经山区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十号到十一号受到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将会有阵雨。与此同时，全省的偏北风力也会有所加大，气温有所下降，家里有老人、孩子或者是抵抗力较弱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另外，由于近期赣中西部以及赣南地区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的湿度接近饱和状态，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大家仍要注意加强防范，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0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29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2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1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0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叶破，是不是你啊？
5: 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谁让你写作业抄三口答案，还蠢到把乐也抄上去了。
4: 可这些题都太难了，完全看不懂啊。燕坡，赤灵风，
6: 飞轮警告过我们，不许告诉你答案。
4: 小川，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快说说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
7: 八卦是有，好多人知道了你和飞轮灵异组队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服气你当队长，还觉得
4: 觉得什么？
7: 觉得你实力差，等级低，脑子笨，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一。
4: 这群家伙怎么能这样小看我？
7: 就是，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我的好兄弟秦风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4: 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一更优秀啊，谁能帮帮我？
8: 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AI 小月助手
9: 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是否确认下载？
4: 答案之眼，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那就下载试试吧。
9: 正在下载中，检测到病危。
4: 什么情况？怎么卡了？
9: 下载完成，
8: 主人，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
4: 我可不是要作弊，只是验证一下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小月，连一下耳机。
8: 好的，主人。
9: 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
4: 太棒了，所有解题过程都有，这下绝对不会露馅。
8: 主任，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只要赢下比赛，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
4: 不行的，抄作业也就算了，比赛作弊者
8: 什么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赢。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主人您实力差，等级低，样样不如人？
4: 不，我不想再被人贬低，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
10: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
5: 这就是你说的比赛？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
4: 我现在又喜欢了，不行吗？快快快，最后一轮预选赛要开始了，我们快去报名。
11: 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拼，场上已经角逐出了多名正确率100%的优秀选手。答题开始，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4: 来吧。
11: 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
4: 等等，让我想想啊，分别负责安全管理，还有……
8: 秦风，不要勉强，你这是在耽误时间。
5: 秦风，这才第一道题，加油啊！
4: 还有什么来着？
11: 您还有最后五秒，五、四。抱歉，您需要给出正确答案才能通行。
5: 秦风，快想起来啊！
8: 安全管理
4: 是安全管理，数据管理，应用管理。
8: 秦风，没有我你是不行的，别忘了，我们要赢。
4: 我知道了。
11: 请听好第二道题，
10: 比赛形势发生逆转，秦风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后来居上，现在位居第一。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秦风一路火速过关，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非他莫属，恭喜秦风。
12: 秦风，我好崇拜你啊。
13: 秦风，恭喜你，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4: 哥哥，灵一，你们怎么来了？
5: 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你今天这么威风，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给你加油啊。
13: 秦风，接下来的决赛加油，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
5: 秦风，

0: 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我
2: 打起精神来，秦风，马上就是决赛了，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
1: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哥哥和林一差，我一定要赢。
3: 第一题，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是根据什么发送到超原护卫？
4: 根据就近原则进行发送，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原护卫。
5: 奇怪，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
6: 应该是巧合。
3: 请说出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
4: 学习区、游戏区、购物区、美食区。
6: 超世界这么多区域，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
7: 飞车问答大赛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非法外挂，请尽快排除。
5: 这不是巧合，
6: 我在无人机中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飞轮，仔细看。
1: 糟了，被发现了！
6: 他们都佩戴有耳机，而且上面都有着相同的花纹。目前这几名选手的答题准确度都是100%。
5: 这么说，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
8: 好的，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冠军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时间紧急，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揪出作弊者。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金马。
5: 就是现在。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我们要进行调查，请各位自己摘下来吧。
9: 是我家的 AI 小鱼助手。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
5: 秦风，
6: 真是没想到，身为超原护卫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10: 你们这帮家伙每次都要挡我财路，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
5: 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又和你有关。
10: 哼，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是他们自己一听到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就高兴地失去了思考能力，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
11: 就是，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控制了他的 AI 助手，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他们就听话地跑过来作弊参赛了。
10: 可现在全被你们搞砸了。爆裂出击，
11: 爆裂变形。

0: 超音刀，给我干掉他们！
1: 秦风，别愣着，快指挥速战！作弊的事暂且搁下，快和我们并肩作战！爆裂出击！
2: 爆裂变形！焰波！
3: 焰波，全力进攻！
4: 清风，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打独斗？你也太高看你的实力了！
5: 主人，身为队长，你要学会协调队员，共同配合。
3: 你还想害我吗？就再信你一次吧。零一，你负责右边。哥哥，从左边进攻。夜破，进攻超音刀的背部，一击制胜。怎么会这样？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
0: 清风，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
3: 哥哥，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只能靠你了。
1: 大家听我指挥。零一，你指挥白夜，从正面吸引超音刀的注意。超音刀的双刀威力巨大，注意闪避。
6: 要本事不要躲，跟我正式打一场。
1: 秦风，你指挥焰破从侧方进攻，重点攻击超音刀的翅膀，不要让它飞行。赤灵风，你从空中进攻，寻找对方的破绽。就是现在。

0: 斩风之刃。
1: 不要！
2: 大小姐，你总算出场了，瞧见了吧？你的计划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
3: 一群贫穷的下等人，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
1: 你和金荣是一伙的，你要干什么？
4: 哼！主人，下午茶时间到了。
3: 真可惜，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下一次，人家再来找你们玩哦。
2: 啊！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不是吧？
1: 不行，不许走！不要，金峰。金峰，冷静点。那个人很强，这一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
5: 你的判断是对的，还有，你的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很强，确实有队长风范。
6: 由于本次活动出现作弊行为，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所有金马奖励。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
1: 金峰，你身为超员护卫，竟然做出这样错误并且可耻的事，我真的很失望。
7: 我以后不会了，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1: 这件事我原谅你了。
7: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
1: 什么？你给我回去重新写。
7: 我知道。

0: 商人家帮你一把。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所以呀、啊，人家就给这些邮件加了一点亮。

0: 太明白，父母和子女的这种链接关系是会让人类高兴的吗？
1: 啊，那要看这份链接是不是足够紧密了。
0: 您究竟做了什么？
1: 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太催泪了吧。
0: 哦，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吗？
2: 他们不要我了，
3: 他不要我了。
4: 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还不够吗？要带你带，我带不了。
5: 我怎么带？带着他去出差吗？
4: 我真的受够了，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
5: 你给我站住！
3: 他们不要我了，他们不要我了。
0: 主人，主人，笑笑已经向超原护卫求助了，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1: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
6: 快看快看，这是秦风吗？照片里还挺上镜的嘛。
0: 这个女孩是谁啊？
7: 她是我们的表妹，叫洋洋。小时候洋洋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就会把洋洋送来我们家暂住一段时间。
8: 后来她爸妈来接她，她都不肯走，可烦人了。
6: 哎，秦风，你还有裙子呀？
8: 这不是我，不是我，快翻过去。
7: 等一下，来任务了。这次竟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求助人叫笑笑。
3: 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他们不要我了，谁来帮帮我？
8: 零一，你到哪儿了？
9: 你们真是太慢了。
7: 笑笑你好，我们是超原护卫，
9: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0: 谢谢，在现实世界里，我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
1: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0: 幸好我们平时还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却是这样的。
2: 笑笑，最近过得好吗？
3: 爸爸妈妈这边已经降温了，有没有多添衣服呀？
2: 笑笑，你不在身边呢，我们非常开心。
3: 是啊，没有你成全爸爸妈妈的假，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
2: 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再也不回来了。
3: 没错，再见了，笑笑。
1: 这世上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0: 就想找他们问清楚，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4: 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
1: 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倒像是……
5: 像什么？
1: 先别急，让我来检查一下。果然有问题，笑笑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
6: 这么说，笑笑看到的视频是假的？
0: 真的吗？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对不对？
1: 你拨不出电话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
5: 到底是谁这么坏，居然欺负小朋友？
1: 搞定，一切都恢复好了。
2: 笑笑，你不在身边，我们非常想你。
3: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忙完工作，一直陪在你身边。爸爸妈妈爱你。
0: 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6: 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
1: 这人是谁啊？
7: 你们好啊，臭鱼护卫。
1: 是上次和金融一起出现的那个人。
7: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不怕告诉你们，就是人家的杰作哦。如果忙完了，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附上定位，恭候各位大驾光临哦。
5: 走，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账。
6: 等等，这个西萨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其中搞不好有诈。
5: 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
6: 去当然要去，但要仔细计划。
8: 计划什么？
6: 没什么。
8: 不愧是超云护卫，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速度惊人啊。
5: 说，你为什么要篡改笑笑父母的邮件？
8: 我可不是只针对笑笑哦，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人家都进行了截取和篡改哦。
5: 你太过分了，
8: 这都要怪金融那家伙太笨了，什么都做不好，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开启爆裂结界。
6: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8: 人家只是在做好事，干嘛要那么凶呀？
5: 这算哪门子好事？笑笑眼睛都哭肿了。
8: 哎，你们不懂，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我只是让笑笑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说到底这是功德一件。
5: 什么歪理邪说？
8: 哎，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
5: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爆裂戳击！

0: 人家好害怕啊。暴力出击，
1: 暴力剑行，
2: 金煞，
3: 放心，我一个就够了。
0: 嘿，妖怪！

0: 不不，你们误会了，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是不是心善？
1: 哼，再多三个也不怕。
0: 别小瞧人了，白夜，速战速决。
2: 如您所愿。
3: 赤林峰，我们也上。
1: 好。
0: 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4: 我真的生气了，来吧，爆裂出击，
5: 熔岩抓击。
0: 哇哦，有两下子吗？人家好久没玩得那么开心了。
1: 有不怕，让我来。
0: 夜光，
1: 哼，不堪一击。不知道吗？蝎子的尾巴是最危险的。
5: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大。
3: 赤立峰，
6: 哥哥，都怪我，是我太冲动，太轻敌了。
5: 不要过来，危险！
0: 现在才后悔，太迟了。心善，游戏该结束了。
6: 啊，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赤灵风，燕破，你们快走。
7: 可是，
6: 没什么可是，快走。
0: 他们走了，你们可走不掉。心善，给我上！
6: 飞狼，前方，快上来！白夜，冲！
0: 就算被姐姐反噬，也要逃走。我有那么可怕吗？不过真是可惜啊，我还没玩够呢。
1: 主人，那邮件还要继续发吗？
0: 不用了，这几个人可比邮件好玩多了。
8: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9: 在家乖乖的，
10: 开车注意安全。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9: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1: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4: 大家好，阮奶奶现在呀又要开始做菜了。今天做的这道菜名字好听，金玉满堂。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南瓜丁、甜玉米粒、虾仁、青椒块、胡萝卜丁、葱姜、盐、生抽、料酒、少许的淀粉。首先把这个虾仁放到这个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呢，放入一些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一些干淀粉，抓匀，腌上几分钟，开火热锅。

锅热了以后呢，放入少许的食用油，把葱姜爆香，接着倒入虾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到虾仁变色以后关火把它盛出来。锅里留一点底油，随后我们把胡萝卜丁

我快速的翻炒几下，随后关火，这道金玉满堂就可以出锅了。朋友们，好吃又好看的金玉满堂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没有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呢，仅剩最后不到1000组了，市场价呢299元一瓶，现在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一瓶呢立省200元，一组整整为您省下2000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不要犹豫，不要等待，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你看的是不是昨天的数据啊，刚子？啊，工作人员刚才跟我说，库存已经是清零了。就是现在呢，根本就下不了单，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你
0: 工作人员，快点的帮我查查，是不是系统卡住了？
4: 系统没卡，老师，但库存确实清零了。
0: 难道就一晚上的功夫，剩下的库存都被抢光了？
3: 对你，其实就这两天的这个抢购速度哈、啊，你想一想，哪还用得了一晚上啊？估计啊，10来分钟就秒抢没了。那些还没有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这回估计哈、啊，都得是急得直拍大腿了，我觉得。
0: 不行不行啊，那可不能这么结束了，阮老师。
1: 嗯，
0: 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这市场价299一瓶的甄选优品的阳台胶囊，咱谈到99一瓶。
1: 嗯，
0: 我早就把这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了，他们可都等着抢你吃的这款阳台胶囊呢。
1: 嗯，
0: 这真没有了，哎呦，我可没法交代啊。
1: 嗯，时间差不多了，
5: 嗯，
1: 刚子，你再看看后台。
0: 哎，这不是怎么又突然？蹦出来950组了，啥意思啊？
3: 就您刚才说时间差不多了，就这一句话，这个库存马上就变了
1: 啊！
3: 您怎么做到的？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0: 变就出来了。
3: 对呀、啊，
1: 是这样的啊。昨天呢，这个咱们工作结束之后，我呢就怕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呢没抢到，所以呢我提前预留了950组，而且呢我还跟工作人员说。今天等我们开场后，这个950组再放出来，
3: 吓我一大跳嘛！
1: 时间不到呢，这批货它是不会显示出来的。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我能协调到的最后一批货了。那么大家知道，这款阳台胶囊呢，我自己坚持吃了1年多，一直呢是按市场价买的。那么早些时候的价格甚至是更加高，所以我比谁都清楚，今天这个99元一瓶的团购价有多么的难得。那么这批货如果被大家抢完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所以今天不光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后一次能以99一瓶这个价格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带回家的一个机会。
0: 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珍惜今天的最后一天团购的机会啊！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甄选优品的阳台胶囊呢，只剩最后的950组了，市场价299元，现在的团购价依然是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一瓶呢立省200元，一组整整省了2000块。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别等库存清零了，您就后悔喽。
3: 这批货一旦抢完了，没有。

0: 一批了。所以说您现在啊多犹豫几分钟，那个库存呢可能又少了十几组甚至几十组，您今儿花99元带回家的可不只是一瓶普通的营养品，更是一套实打实的由内而外的抗衰养护的搭配呀。
1: 这话说的没错啊，这款羊胎胶囊呢确实称得上是甄选优品了。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护肤品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皮肤的表面补补水呀，保保湿啊。可是这个年纪一上来，我们有些朋友啊，他不光是这个皮肤干巴巴的不去说的，这个气色他也暗了，人的精神头就蔫蔫的，就不如从前了。稍微要是多干点活，累那么一点儿，就缓不过来了。
0: 缓不过来。
1: 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信号，说明咱们的内部状态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吃这款羊胎胶囊的原因。那么我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从身体的内部给我补充营养，帮助我维持我目前这个工作状态，我身体的这个活力，把我的精力啊跟我整体的状态呢慢慢的养起来，就是养得跟这个同龄人相比呢，看上去好像要年轻不少。就大家现在看我这个气色，我这个精气神儿，我自我觉得，哎，俩小子，看看还是不是不错？
2: 那是必须的呀，
0: 相当不错，
1: 相当不错，是吧？那就说明是什么呢？你们要是外在看见我相当不错，说明我内在的状态，
0: 对
3: 这个
1: 也是属于这个
0: 状态。
1: 对，外在的气色、精神面貌，由于内在好了，外在才更有支撑。
0: 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由内而外的一个抗衰的养护。
0: 对，而且这款羊胎胶囊啊，它在原料的筛选上那也是相当讲究啊。它用的是羊胎加上羊胎盘的双料的搭配。
1: 对对对，就这个双料搭配，不仅仅是指羊胎、羊胎盘两种原料，更重要的是什么？就这款羊胎胶囊，它选用的是90天胎龄的这个羊胎以及羊胎盘，因为这个阶段的羊胎呢，正处在它重要的一个生长发育期，羊胎盘的活性呢，在这个阶段也是特别高。那么这两样原料的营养积累呢，刚刚好，营养搭配呢也更加均衡，可以说是黄金阶段。而且这个产品呢，它没有混用任何的边角料、废料，它这个原料的来源以及标准呢是非常统一的。大家想，有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把关，这个产品的品质基础自然它就牢牢地立住了呀。
3: 对的，大家抢得这么快，就是对这款产品最大的认可。这才过了几分钟啊，库存只剩下最后的633组了啊！好家伙，一眨眼又没了300多组啊！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那甄选的优品羊胎胶囊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一瓶呢是200，一组就整整省了2000块。那现在呢，真的不是您在犹豫的时候，再晚一会儿啊，可能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报名，报名。
0: 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这次团购的这款产品呢，不管是原料品质还是它的制作工艺哈，人家厂家都是下足了功夫，极其用心，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抢订，而且现在的库存呢已经是不多了，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没错，那么这款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呢，为了尽可能的保留原料里边的营养，它是特别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就是先把这个原料呢冷冻起来，再在低温环境下呢去除原料里边的水分，这样呢就能减少高温对羊胎以及羊胎盘中的多肽呀、蛋白质啊等等营养成分的破坏，把更多的营养锁进这个胶囊里。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营养呢要保留得好，安全这一关呢这也不能马虎，